带我看行新闻早报，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强化城市精细管理，以绣花功夫精修城市细节，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0: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我市五个中试平台入选。
1: 来关注，近日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龙舟体育公园举行，邢台学院男子龙舟队获得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第三名，2000米追逐赛第四名，并取得总成绩第三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0: 邢台七家科技馆暑期联动打造行走的课堂，学校、家委会、社区等团体需要提前3天电话预约，并说明选择路线、人数和日期。每团呢建议不超过50人，散客家庭也可以自行前往任意场馆。市科技馆提醒，所有场馆呢都是公益性，门票全免。如果遇到临时维护，市民可以通过邢台科协公众号查询各馆联系电话，提前确认情况。
1: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综合高中试点学校。
0: 河北省将于6月25日至26日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呢，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为了那份热爱，您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1: 来关注宁夏，说到了说这个前几年呢爱上了跑步，参加了我们这儿的马拉松，挺好挺好，后来长出晒斑果断放弃。
0: 可能就觉得脸上因为跑步
1: 是这样哈，
0: 紫外线比较强。
1: 咱们爱好跑步呢并不等于大中午跑啊，
0: 跑步只能一早一晚吗？他热爱不分时间点儿，在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大中午跑啊。
0: 你戴上防晒的面罩啊什么的，可能也不太透气儿，也不太方便。就只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正常的光线下去跑步。但是咱又换回来说，除了长了晒斑之外，咱其他的身体方面，比如说心肺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方面线条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啊，是不是也相应的提升了呢？
1: 有道理。
0: 就有没有一种其他的方式，像小虎说的，咱不行，咱错错时间，咱一早一晚还没出太阳的时候咱出去跑。不过人家说了，紫外线无处不在，你阴天的时候也有。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这个我心飞翔这条留言我不是特别敢念哈，
0: 人家敢发、咱都不敢念。
1: 对，因为我怕，因为毕竟咱这个
0: 连名带姓的，
1: 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弘扬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家庭幸福的。
0: 你等会儿啊，你这不念、 大家更误会了，这什么留言不能念，咱既然咱不念人家那个女孩的名字了，咱就说是怎么回事行吗？
1: 就是那个她现在是您现在的爱人吗？
0: 有可能吧，也有可能是。你看
1: 这个我心飞翔说了，说今天呢是我初恋女孩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
0: 嗯，有可能这个就在人家副驾驶坐着呢，人家人家就听着呢，你别
1: 一般啊，
0: 你别老歪处想。
1: 一般啊，咱说，哎，就是初恋女孩，最后呢修成正果，我们俩结婚，
0: 走到最后了，
1: 哎，走到最后了，不是说，哎，今天是我媳妇儿生日，
0: 嗯，人家不就想强调一下吗？你看，我跟我的初恋走到一起了，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1: 恭喜恭喜，
0: 嗯，这就是恭喜上了，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我们也替您送上祝福。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为了一份热爱，您都做过什么比较拼的事儿呢？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1: 来祝你们都成为彼此的光吧。

0: 爱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说到的是一份热爱啊，您为了一份热爱做过最拼的事儿。刚才有朋友说了啊，你往西藏拉萨你骑行一圈，
1: 对对，
0: 现在你除非你特别热爱骑行，不然交通这么发达，
1: 除非你特别的有空特别闲，
0: 也倒是吧，特别有大把的时间，不然的话我们去一个地儿，这我们就想那种省心的啊，到那儿之后呢我们痛痛快快的去玩，除非你是特别热爱在路上旅途的那个过程，你就在路上的那个时间，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有特别迫不及待的就想迅速到达那个目的地，迅速去享受当地的这个旅游生活。
1: 在我印象当中这么特别的有时间的只有两种群体，一种是学生放了暑假了对吧，一
0: 种
1: 是
0: 跟学生作伴的那个
1: 一种是老师放了暑假了对吧，你要不然你谁还有俩月的一个假期对吧。不过话且说回来哈，热爱抵万难，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抽出大块的时间，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的陪着孩子玩，时间不允许，单位不允许，领导可能工资也更不允许，
0: 人有，
1: 我觉得
0: 有这条件，但大部分来说的话
1: 你跟我说谁有这个条件
0: 肯定得有
1: 你给我说一下让我咬咬后槽牙，
0: 他们不敢在节目里边互动，怕咱俩嫉妒。
1: 虽然说小虎任田我们两个也被尊称为老师，但是我们俩确实没有教师资格。
0: 我有我是真的
1: 照词儿说行吗？

0: 你这把我框了，这
1: 行，照词说。
0: 所以这个既然假期了，有时间了，也有这精力了，咱不妨出去逛逛。
1: 对，我们给大家做好了攻略，您不用考虑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怎么安排，我时间怎么更合理，我去这儿去那儿，我的交通怎么解决。我们每年啊有一个好的活动叫广电带你过暑假，已经做了整整12年了啊，也是口碑老品牌，回头客也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口碑好呀，我们做的让大家很省心呐，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而且呢没有什么自费项目，也不让大家进什么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套路，所以说我们收获了好多朋友的好评，每年就等着问呢。今年咱们广电带你过暑假去哪儿啊？早早的，我记得刚过五一就有朋友来关心这个问题了。
0: 而且呢，今年的主题就叫917过暑假，好记吧？
1: 好记，
0: 就一起过暑假。
1: 就这么简单，两条线路啊。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A 线，就是我们去湖北登登武汉黄鹤楼，咱欣赏
0: 登黄鹤楼，
1: 欣赏一下武汉的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你看一看那个综艺上也特别火的啊，这两年也非常很多朋友去买的这个文创产品《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还有《战国曾侯乙编钟》，然后到宜昌呢去看一看三峡，乘船呢游览两坝一峡，沉浸式的观看一下三峡大瀑布，还有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千古情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含金量它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只有叫千古情的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另外呢，特别推荐一下三峡人家，能看一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我觉得是一个能集历史文化呀，包括生态啊，这么一条比较综合的线路。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那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然后呢，可以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呢，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夜游珠江，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啊，是全程有专业导游，还有广电员工亲自带队的。去过我们这个活动的，或者每年都关注我们这个活动的，就知道了啊。全程就是纯玩，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出行安心，没有套路，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而且不早起，不熬夜，特别的棒啊！7月份、8月份都有团期。
0: 团契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现在呢预售开启，预交100顶200，现在呢就能报名。然后呢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来记住两个电话哈，一个是2277123，一个是2277223。
1: 是的。或者在后台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说一下您感兴趣的线路，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您来发送一下团期价格，包括这个行程的具体安排，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把您想去的线路武汉或者是广州发在我们的后台上。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为了热爱您都做过什么最拼的事儿呢？公众号我看邢917留言互动。
1: 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提醒一下尾号3和8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北京时间呢8:26，也是早高峰的一个时间阶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所以请可以告诉我这是早高峰吗？
0: 但是这个你看19中北校区考点，
1: 考点
0: 中考考点，现在南向北呢还是有一些轻微压车的，包括附近也有交通管制，也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咱可以避开考点附近来通行。还有我们这个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汇处25中门前，也是由西向东方向有压车情况，包括5中考点门前北向南车辆较多。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上午毕竟是9点开考，现在呢也是包括这个7中啊，南向北也是出现了这个压车的一个情况，
0: 7中啊，
1: 三中
0: 这太原路路段，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上午呢是考英语，我们的车主朋友路过尤其是考点附近的话，请您不要鸣笛。现在呢也是一个集中送考生的一个这个相对集中的一个时间啊，
0: 陆续进场的一个时间，
1: 是的，所以各位以尽量大家避开这些考点附近，为我们的考生创造出一个好的通行条件。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高温天气。24号、26号、27号降雨区呢位于我市西部北部地区，而且呢会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阵风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希望大家呢来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现行尾号38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为了一份热爱，您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啊，上时间那不是说这个骑着自行车去西藏吗？对吧，
0: 很多朋友对这个感兴趣，
1: 咱
0: 没那个条件好吗？
1: 小猪说了，说我不敢挑战去西藏，怕有高反。
0: 嗯，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尤其是这个新手初学者，或者是这个简单的爱好者，没有特别好的一些经验的啊，没有这个长途骑行经验的，一下去这么远的地方。
1: 来关注我们的88666，说到了说这个，为了热爱吃冰激凌，买了一台冰激凌机。
0: 我发现了最近那个什么自制刨冰机呀、自制炒酸奶机呀，特别的火爆。
1: 好，
0: 我那天半夜11点多特别想吃炒酸奶，我当时就心想，我为什么没有买一台炒酸奶机，因为毕竟11点多了，没有一家炒酸奶为我营业。
1: 咱今儿话题是为了一份热爱，你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
0: 我自己做了，
1: 人家
0: 我自己动手，
1: 人家有拼钓鱼的，有热爱这个自行车的，热爱打球的，跑跑跳跳的，这挺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您这热爱什么呢？我热爱炒冰。
0: 怎么的？我还热爱霉豆腐呢。
1: 哎呦呵，您的热爱，您热爱的这些东西味儿真足。
0: 莫云说：“爱听音乐，那时候攒一周的早饭钱买正版磁带。
1: 嗯”嗯。哪一年的事儿啊？但是我就
0: 零几年吧，
1: 一说这磁带，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
0: 也得20多年了，20-30年了。
1: 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磁带是什么东西。
0: 是，咱那酒吧里上面墙上贴着磁带，你看了吗？
1: 我见了。
0: 那抠下来一盘试试看能听吗？
1: 那肯定能，我觉得能。
0: 主要是没有播放器了。
1: 播放器这个事儿倒好说，因为毕竟能从酒吧，
0: 你的机没扔啊。
1: 从酒吧扣一盘磁带，他们也看不出来少。
0: 不是，主要就是你没有复读机了，你没有放音盒了，你磁带往哪插呀？
1: 这玩意儿好买。
0: 咱从台里找那些老物件，看有没有收音机什么能插磁带的，咱也听听。
1: 拿过去是吧？以前我们是买不起，就是正版的是怎么着的？因为有同学他们会有嘛。然后呢，这个收音机上或者录音机上，它有一个功能叫录刻。就是翻录过来。翻录一下，对吧？这两盘磁带
0: 音质老差了，滋滋啦啦。
1: 两盘磁带同时在这咬着，自己在这转着，然后呢，把这个
0: 这边播这边录，
1: 这边录，然后录出来这个音质呢，就说实话，就跟润田老师刚刚说的，就录出来音质也不好，滋滋啦啦的，
0: 录出来跟我唱的一样。
1: 对，你能听出来？你这个形容就很贴切哈。
0: 别老暴露年龄好吗？
1: 你能听出来他滋滋啦啦的，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电流麦电流。
0: 所以为什么人家能攒一周的早饭钱？我一周早饭我都不吃的，我也得买正版磁带。
1: 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时候录出来，即便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录的，视若珍宝。自己在那翻录的也是视若珍宝。
0: 对，自己买的，尤其是正版磁带，谁说要借鉴？那真的是心在滴血。
1: 可能
0: 你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借出去了，心里你什么时候还我呀？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1: 会直接的拒绝。
0: 对，你
1: 没有，
0: 你别把我磁带给还。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一般买了，比如说你买了任贤齐的，我买的那个周传雄的，我们互相换一换。来看温暖的留言，昨天规划今儿去石家庄呢，怎么没想起来今儿限号呢？一上车就听你俩说限号，哎呦我的天哪，还是得开电车啊！感谢我虎，对田儿，感谢我虎。
1: 所以你出门了没？
0: 所以你是有选择呀，你还有电车呢，你有 Plan B 呀。
1: 所以你出门了吗？关键是
0: 肯定是出了呀。
1: 出了。
0: 一出门开上车了，听见了，还没，估计也就刚出地库那个样子。
1: 那知道你
0: 就换了电车。
1: 知道你被拍了，我心里就放心了。
0: 我知道你有俩车，我们就放心了。
1: 对，田儿说的对，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为了一份热爱，您做过最拼的事儿。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温暖，真的很巧，我一上车就有信号了，一听就是限行三河吧。
1: 嗯，
0: 赶紧回去换电车。
1: 这个说什么呢？这咱们节目还真是有点作用的。
0: 嗯，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在门上啊，出门之前弄一个那个留言板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便利签呐，
1: 哎，对，
0: 每天提醒一下自己第二天的限行尾号也很有必要。
1: 哎，确实，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做客，
0: 嗯，
1: 哎，人家家门上就贴着周五不开油车，
0: 哎，
1: 就这几个字，
0: 对对对对对，
1: 周五不开油车。
0: 但是他不会忘了今天是周几吧？这已经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忘那实在是没招啊。
1: 那可能他该出这100块钱，嗯，
0: 一。那啊，说那个翻录那事儿啊，电视剧看完，
1: 啊，
0: 等着录片尾曲。
1: 哎，
0: 还记得是《西游记后传》，就是你唱那歌是吗？
1: 嗯，什么词来着？
0: 什么歌？我不会唱。
1: 穿过窗前的月，窗外的什么星忽明忽暗，就空了心。
0: 嗯嗯嗯。
1: 天该亮了。
0: 是有那年代那味儿了。
1: 嗯，挣脱纠缠。我欲成仙，快乐几天？我欲成仙，
0: 哦，对，我欲成仙，想起来了。
1: 嗯，呵，你电视你还能啊？有
0: 录
1: 音机，哎，
0: 啊，
1: 录音机录的，
0: 自己慢慢听嘛。
1: 最
0: 像现在随便
1: 是那些年
0: 啊，对，一搜就有单曲。
1: 缠缠绵绵总不变。
0: 嗯，来看我们的球球，因为热爱法律，已经在法制岗位上干了8年了，天天忙，
1: 嗯，
0: 昨天还加班到11点多，时常因为案件而焦虑。所以你是怎么有时间想要了解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武汉线路的？
1: 是这样的，
0: 加班到11点，你有空去吗？球球，
1: 是这样的，球球，你是目前我们节目从7点开播到现在第一个说是热爱工作的。
0: 人家是热爱法律，人家解决了这个案件，人家拿下了这个 case， 人家就很有成就感。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说得高端大气。
1: 所以我跟田儿呢，我们俩也是纯粹的单纯的热爱吧。
0: 嗯，
1: 每天就是爱早起。
0: 嗯，
1: 就是喜欢早起，
0: 就是喜欢陪伴大家上班。
1: 哎，就是喜欢。
0: 嗯，
1: 就是热爱。
0: 好了，朋友们，再热爱我们也到点了，要不然小米跟我俩急
1: 了。
0: 嗯，小米还等着上岗呢。今天，
1: 嗯，
0: 对我们的邢台早上好就接近尾声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2: 我是小虎，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2: 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或高温天气。那么今天、明天还有26、27号，降雨区主要位于我市西部、北部地区。28、29号，降雨区为全市。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那么25号、27、28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他时段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气温呈现稳步爬升、持续走高、无降温回落的单向走势，全程无清凉窗口期。昼夜温差逐步缩小，夜间闷热，白天暴晒，盛夏体感拉满，高温闷热天数全覆盖，空气湿度偏高，闷热体感突出。大家户外作业呀、通勤游玩需要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要随身携带防暑用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晒伤。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求是网刊发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

0: 关于房地产的相关表述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底气。那么今天上午的住宅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我爱我家物业行》准时开播，本期节目特邀物业协会王青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聊一聊智慧物业。节目也会通过我们的调频九十 FM 91.7和视频号住宅邢台第一房产来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限，连续13个月保持不变。端午假期，邢台交建地产预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程通过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抖音视频号两大平台同步直播，历时2小时4分钟顺利收官，全平台超20000人次在线观看。本次直播以惠民让利激活端午住房消费，依托国企品质兑现能力，树立行业标杆，为区域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那么6月21号，凤林天雀携手魅思家美容养生会所，燕龙顶鼎鼎香思燕餐饮成功举办高端生活服务升级发布会，美容康养思燕餐饮正式启幕运营，将一站式高端美户思燕社交康养服务直接搬进社区内部，让业主不出园区即可拥有精致生活。海德华府86到132平方米优选户型即买即办证，舒居生活眼见为实。龙门峪府石井针线房今年买今年住，4300元每平方米，1层120平米，下月109平米，赠送约40平米小院，仅有4套，抓住机会。中鼎麒麟悦现房清盘，错过再无，购指定房源送车位。威县金水湾精装交付拎包入住，安家省心省力，精装房单价4250元每平方米。清河喜悦台匠心打磨即将完美交付，今年买今年住，放心看得见。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那么今天是周二，现行车牌号为3和8。从市统计局获悉，1至5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9%，增速位居全省第二。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资讯，健康骑行迎端午，凝心聚力展风采。近日，市城管局职工骑行队伍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开展骑行活动。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7月3号10点到6号的，17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号的14点到7号的17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号的14点到8号的24点。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3: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恒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总经理王青王总来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他也是咱们物业协会的成员，应该是啊。你好啊，王总。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咱们的智慧物业，想问一下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有多少年了？
2: 12年了。
1: 哦，也时间很久了啊。
2: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一名老兵了，我觉得。那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说咱们物业到底该如何保障日常服务的一些品质稳定啊，而避免这种服务有这种敷衍的现象。比方说啊，不少业主都遇到过物业服务时好时坏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咱们物业是怎么通过比方说质领啊，怎么确保保洁安保维修等基础服务来达标的呢？
2: 好，这个我认为啊，这个服务质量是咱们物业的立身之本。
1: 对
2: 啊，我们也是严格的落实咱们国家现在提倡的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行动要求。作为我们公司来说，也构建了一个全流程

0: 标准化的这种质控体系。
1: 嗯，
0: 有三方面吧。第一方面，首先我们是对于这个过程制定了精细化的这个服务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在刚才提到的保洁的频次呀，
1: 哦，
0: 安保的巡逻呀，还有维修的规范，这些方面，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量化管理。
1: 哦，
0: 啊，对于这个公共区域呢，我们是要求每日清扫不低于两次。
1: 嗯
0: 嗯，设施设备每周都会定期的进行这个维保。
1: 嗯，
0: 业主的这个报修工单会在30分钟之内进行响应。
1: 哦，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这个3级的质检机制。
1: 嗯，
0: 由项目首先是自检，然后我们分公司巡检。
1: 嗯，
0: 我们总部这边非检，这三方面相结合。
1: 哦，嗯。
0: 我们还推行了质价相符的这个服务机制。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咱们跟业主签订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内容的要求。
1: 嗯，
0: 杜绝服务的缩水。
1: 哦，
0: 用这种标准化制度化的管控来筑牢咱们服务的这个服务底线。
1: 嗯，您刚才说其实咱们的服务标准是非常非常细化的，这可能跟平时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大家会觉得只要这儿打扫干净就行，这儿擦干净就行。
0: 嗯，
1: 但是像您说的其实不是的，它必须要进行一个量化，对吧？
0: 对，要量化管理。
1: 嗯，
0: 嗯，具体到这个每个环节的这个频次要求。
1: 嗯，
0: 啊，都是有严格的这个制度化的这种管理。
1: 哦，这样才能真的是保证咱们每一个这样的一些细则的出台最后能够落地去实现。而且像您说的，咱们公司本身也会实现一个我要去巡检你到底做没做好，一步一步的，我的监管还是非常严格的。
0: 对对对。
1: 嗯，那接下来想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很多小区都在提这种智慧物业，那咱们物业的这种质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真的能给咱们业主带来一些实际便利吗？
0: 其实这个质控简单来说的话，
1: 嗯，
0: 它就是以这种数字化科技化的这种技术为核心。
1: 对，
0: 彻底的告别咱们现在传统物业的这个人工跑腿啊，
1: 嗯，
0: 效率低下的这种模式。
1: 嗯，
0: 啊，目前我们也是全面搭建了这个智慧社区的服务平台。
1: 哦，
0: 啊，咱们业主也可以通过手机端，
1: 哦，
0: 上线这个 APP 进行线上的报修，
1: 嗯，
0: 报试，线上的缴费。
1: 哦，
0: 包括这个访客的预约登记。
1: 嗯，
0: 还有快递的代收
1: 啊，
0: 公告的查看，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1: 嗯嗯，
0: 啊，并且咱们现在这个报修的这个工单在这个线上都可以全程追踪。
1: 真好。
0: 啊， 业主可以感受到这个物业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比咱们之前没有这个科技化的这种手段，现在这个平均的响应时间是缩短了60%。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对小区这块也是配备了智能的安防系统。
1: 嗯，
0: 比如说咱们高空抛物的这个摄像头。
1: 哦，
0: 啊，智能的门禁。
1: 嗯，
0: 电动车智能的这个充电桩，这些设备。
1: 嗯，
0: 它能达到24小时的这种智能的巡检。
1: 嗯，
0: 大幅度的提升了咱们社区的这个安全系数。
1: 啊，
0: 哦，嗯，并且我们今年我们公司也是引进了这个智能的机械化设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投入使用了智能清扫机器人。
1: 嗯，
0: 啊，真正的实现了人机协同。并且这个智能机器人啊，它的这个工作时长是可以调控的。
1: 嗯，啊，
0: 现在每天能够达到16个小时。
1: 哦，
0: 清扫面积也可以达到21000平左右。
1: 哎呦，真的是真好。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AI 确实人工智能方便了咱们的生活。像您说的，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而且感觉清扫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对吧？
0: 对，是咱们现在人工清扫的10几倍。
1: 哦，
0: 啊，大大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和清洁度。
1: 嗯，
0: 也降低了我们在用工这块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啊，实现了降本增效。
1: 嗯
0: 嗯，这些手段呢，现在也是契合了咱们住建部提出来的这种智慧社区建设的这种政策要求。
1: 是，
0: 让科技赋能咱们物业的服务。
1: 嗯，
0: 真真正正的去实现这种高效、便捷、精准的这种现代化的管理。
1: 嗯，
0: 提升咱们业主的这种居住的体验感。
1: 对对对，以前说，比方说在很多年前大家看科幻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未来的科幻感只在电影里看得见，现在真真正正就走进咱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像您说的，以前可能是在吃饭的这个饭店里面能看到，比方说给大家送菜的这个小小机器人。
0: 对对，
1: 宾馆酒店里面能看到给大家送东西的。
0: 嗯，
1: 现在像您说咱们社区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智能的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工作了。

0: 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就这一幕就看见之后很有感触啊，又觉得我们享受了现代科技的成果，然后又会觉得看见他那样的一个样子就会发现也很可爱。像您说的，从咱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角度来说，帮咱们实现了比方说成本的一些控制，而且效率的提升，大大的也可以说是让整个的效率都是提高的。
1: 没错没错，而且业主的这种感受非常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原来真的见到这种智能机器人机会不多，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它就在我们身边，
0: 是
1: 啊，然后勤勤恳恳的在工作啊，所以业主们都感觉呀，我们的小区真高级，都有机器人在为我们打扫。
0: 那个体量大概是多大呀？多高啊？
1: 体量大概就是2米乘1.2米左右吧。
0: 这么一个机器人，
1: 对对对，
0: 在咱们那个小区里面给大家
1: 园区里面循环的在
0: 循环在打
1: 扫，对对对。
0: 哦，两米高吗？
1: 不，
0: 它是这样2米宽。
1: 对，2米宽，高度大概在1.2米左右吧。
0: 哦，1.2米，
1: 不是很大，比较小巧，而且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时间，我为什么刚才说它是可以调控的呀？因为像咱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密度比较高的小区，我们就得安排它在这个人员不是特别密集的时候去打扫。因为它这个看到障碍物或者看到我们的业主，它会2米之内就停止工作了。可能会影响它的效率。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机器人的工作时间都会安排在后半夜。
0: 等大家比方说
1: 休息了，
0: 休息了之后，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对业主的这个平时的生活也是一个零打扰。
0: 对
1: 啊，早上一起来一看，我们
0: 院里边都
1: 很干净。对对对，
0: 真的好。除了这个机器人帮打扫，还有没有哪些 AI 智能机械一个落地应用呢？
1: 我们公司计划下一步会引进这个门岗门岗这个机器人，会让这个机器人代替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制度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外来人员的这种这种问询还有这个车辆的这方面的管控，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吧，现在还正在跟这个科技公司还正在沟通当中还没有真正落地。
0: 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未来有可能在小区门口站岗的真的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还真有可能啊。
1: 对，我们现在已经跟相关的公司正在沟通因为他现在需要输入咱们日常的这些
0: 调试啊，
1: 对，
0: 指令什么
1: 指令，对对对，还在调试当中这个应该是指日可待。
0: 对对对，大家知道人形机器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的，今年上个月吧，在北京的亦庄的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
1: 对对对，
0: 一年时间它就已经速度快了很多，
1: 是，
0: 而且很多都比人的速度还要快，就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真的是势不可挡，我们也享受到了它的一些便利啊。
1: 对对对，是
0: 真
1: 的
0: 好，让咱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也能够得到大大的提升。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说说您平时生活当中您居住的小区物业里面有没有实现这种比方说 AI 人工智能的这些设备的一些应用呢？同时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物业协会王青来做客直播间。我们说呀，这个物业啊，除了基础服务，如何拉近和业主的距离，打造有温度的社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王总，好的物业不仅要做事，更要暖心。那咱们在这个晴融社区方面做了哪些让业主感受到特别强归属感的一些工作呢？
2: 其实咱们物业服务的这个核心呢，就是以人为本。
1: 对
2: 啊，这个晴融，就是把咱们的业主当成自己的家里人去对待。打造出这种有温度的社区。
1: 对，
2: 那么我们除了做好这个基础服务以外呢，我们还会针对不同的业主这个群体开展这种定制化的暖心服务。比如说针对咱们老年的这些业主朋友们，我们会提供定期的免费上门测量血压。
1: 哇，这个好好呀。
2: 代缴水电费，节日慰问等等这些关爱的服务。那么针对咱们青少年这些小业主朋友们呢，我们会举办这个暑期托管，社区的研学亲子活动，包括六一的这种玩偶巡游。那么针对咱们全年龄段的这个业主呢，我们会针对每一个节日开展这种邻里节、中秋晚会、新春送福等等这些社区的活动。同时我们还会建立业主的这种专属的关怀台账。对于咱们特殊家庭独居老人，我们会定期的进行走访，主动的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跟难题。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措施，

0: 吧，就是为了打破咱们物业跟业主之间的这种隔阂也好，或者误会也好，让咱们社区从单纯的这种居住的空间，变成有温度、有链接的这种大的家庭。
1: 对，刚才听您说的就觉得非常的贴心。比方说，为这个针对老年业主提供上门体检这一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家就有这种老人需要定期的测量血压。他有时候在家还觉得要不是量不好，要不是还觉得机器不准，他会有很多的困扰。但是像您说的，咱们能上门为大家做这项服务，缓解了很多朋友这方面的一些焦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来讲讲呢？
0: 具体的案例啊。就是在去年冬天吧，去年冬天，我们这个国际新城小区的这个张大爷，他自己在家中不慎的这种摔倒了，张大爷的这个子女呢都是在外地工作，然后张大爷及时联系了咱们这个楼管，楼管也是报备给了咱们项目部，项目安排咱们工作人员5分钟之内呢就赶到了张大爷的家中，首先给张大爷处理一下伤情，然后我们陪同张大爷到这个医院进行这个就诊。回到家以后呢，我们还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解决这个张大爷的这个日常的起居。直到张大爷的这个儿子赶回来以后，我们做了交接我们才把人员撤回来。
1: 对，
0: 然后后期这个老人的家属也是专程的给我们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1: 那种感谢之情真的是无法言说的啊，就解决了他太多的，你想在外地得多担心呢。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呢，其实就体现了咱们晴融服务的这种模式跟状态吧。作为咱们物业来说，不仅仅是给业主的这种服务者的这种输出，更是咱们业主身边值得信赖的家里人才对。
1: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现在也听到一种说法，说现在有一些中年人他在买房子的时候，他真的会考虑你们这个物业服务对老人这方面做的到底好不好，因为可能就涉及到我要给家里老人要养老的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他能感受到咱们物业的这种最真诚的这种服务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他都会选择或者是为这样的好服务来进行买单的。
0: 没错。
1: 我们说啊，现在人不是说我不花钱，而是说我要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花钱，你的哪些东西哪些服务值得我花钱，你放心，只要你让我看到了而且你做得特别好的话，没有问题，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对，是的。
1: 那我觉得关于这个业主也是比较关心咱们物业费啊，还有包括一些公共收益的去向，那想问您，这个物业如何来做到真正的透明公开呢？比方说老百姓比较关心啊，说哎，这物业费花在哪儿了？这小区啊，公共收益有多少？是怎么用的呀？咱们物业是如何通过这种透明管理来消除业主的一些疑虑呢？
0: 其实这个透明的运营管理啊，是保障咱业主的这个知情权跟监督权的这个核心。目前也是咱们行业监管的一个重点内容
1: 啊。
0: 作为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严格的去执行物业信息公开的这种政策要求。打造全流程透明的管理体系。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在财务收支这一部分，财务收支我们是透明化。我们会每半年在小区的公告栏、大门口这些明显的区域来公示咱们物业费的收支、服务的标准、公共收益的使用情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服务决策的这个透明化。比如说涉及到咱们小区改造了，还有就是公共区域的这个使用，这些重大事项，我们会通过业主的这种线上投票，然后线下议事厅的这种形式，来充分的征求咱业主的意见，全程公开的这个决策流程。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服务流程的透明化。比如说业主的报事报修、投诉的处理，我们都会这个有迹可循，杜绝暗箱操作让咱们业主在这个花这个物业费这一块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1: 对，
0: 清清楚楚的监督。
1: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例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0: 因为现在公共收益这个话题，也都是业主们非常关心的我们是针对咱小区现在这个公共收益这块，比如说电梯广告啊、饮水机啊，我们是 列了一个专用的账户，
1: 嗯
0: 啊，这些收益呢，我们会全部的存入这个专用的账户
1: 啊，
0: 嗯，每一笔的收入每。

0: 每一笔的支出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1: 嗯，
0: 啊，小到咱们小区的这个，嗯，采买这个绿植，
1: 哦，
0: 啊，大到这个设施的改造，
1: 嗯，
0: 啊，更新，我们都会首先提前会公示这个施工方案，
1: 哦，
0: 啊，然后事后呢也会公示这个，嗯，账单明细，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年的上半年吧，
1: 嗯，
0: 我们就用这个公共收益把咱们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
1: 嗯嗯，
0: 把它更新了，
1: 哦，
0: 啊，这个更新健身器材整个这个流程，
1: 嗯，
0: 我们是从方案的征集，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更新哪一部分，
1: 嗯，
0: 啊，需要买什么样式的什么功能的，
1: 嗯嗯，
0: 啊，从这个方案的征集到业主的这个投票表决，
1: 嗯，
0: 再到咱们这个选定这个厂家这个费用的支出，
1: 嗯，
0: 包括最后这个安装完毕以后，
1: 嗯，
0: 这个施工的这个验收，
1: 嗯
0: 啊，都是由业主来参与，
1: 嗯
0: 啊，由业主全程进行监督，
1: 哦
0: 啊，这件事情也是最终获得了咱们业主的一致好评，
1: 嗯
0: 啊，这是真正体现了业主的钱，
1: 嗯，
0: 由业主管业主用，
1: 对对对，
0: 啊，
1: 这点真好，像您说的，咱们有叫什么施工前的一些很多的方案的公示，
0: 对 对
1: 事后包括这个账单这钱怎么花的给大家也都公示出来，
0: 是
1: 真真正正的是明明白白的一笔这钱怎么花的都给大家公示出来，很好啊，
0: 没错没错，
1: 嗯，我相信这样的服务一定会获得老百姓的认可的。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刚刚呢王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咱们比方说智领啊、智控、勤荣、透明这几个理念是如何在咱们物业工作中来实际融合落实的。想问一下这个王总，这几方面这几个理念的一个落实实践，最终给业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区生活呢？
2: 其实智领呢就是咱们服务的根基，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服务来保证咱们的服务品质，那么智控就是手段，通过这种科技化数字化的这种技术来提升咱们的服务效率，勤荣其实是最核心的内容，通过这种温情去拉近跟邻里的关系，那么透明呢是保障，
1: 对，
2: 通过这种公开信息来筑牢跟业主之间的这种信任，这四大理念它其实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力，缺一不可的，
1: 是，
2: 我记得昨天晚上啊，就是昨天晚上刚发生了一件事儿，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就是应该是今天凌晨吧，今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男业主，这个喝酒喝的有一点多，有一点多，然后找不到家了，找不到家了，然后。我们这个保安师傅呢，也是很贴心的，就让他先坐下来先休息一会儿，并且怕他把这个手机丢了，然后也是帮他这个把手机先存放，然后一直等着咱们这个男业主睡了有两三个小时吧，然后酒醒以后，才知道他具体是住几号楼，然后我们保安师傅也是把业主安全的送回了家。
1: 哇塞，真的好好呀！
2: 然后今天早晨这个业主的这个家属也是来到我们的物业，也是特别感谢，
1: 表示感谢，
2: 特别感谢，因为这个人喝多以后他就不太清醒，
1: 不清醒了，
2: 这个容易磕呀碰啊，我们当时保安师傅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没有让他再走，就把他留下，让他稍微缓一缓，醒醒酒，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案例在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挺多的，作为咱物业来说真的就是业主的家里人，看到咱家里人有困难了那肯定要出手相帮的，不会是跟业主是这种只是我服务的这种关系啊，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这种连接，我就不去管，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在保证这种基础服务的同时，夯实咱们这个品质的这个管理底线，
1: 对
2: 啊，用咱们这种智慧的技术呢去简化了这个服务的流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种智能的清扫机器人，它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物业行业来说，对于用工风险，
1: 对，
2: 包括这个工作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1: 是，
2: 真正的达到了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效果，那么其实核心还是刚才提到的这种温情的服务，
1: 对，
2: 去传递跟业主之间的这种温度的链接，
1: 是，
2: 当然有以上三方面还是不够的。

0: 我们还得以这种透明的管理手段去跟业主筑牢这种信任的桥梁。
1: 嗯
0: 啊，咱们国家现在也是全面提出，一个是深化物业管理改革，
1: 嗯，
0: 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要求啊，
1: 嗯，
0: 推动咱们物业服务从基础管理，
1: 嗯，
0: 向品质服务转型。
1: 哎
0: 啊，作为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吧，
1: 嗯，
0: 去契合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要求，
1: 嗯
0: 啊，携手咱们业主去把咱们的社区建成这种安全、便捷、温馨、放心的这种美好的家园，
1: 嗯，
0: 实现咱们物业跟业主的这种双向的奔赴。
1: 嗯嗯，听您说完之后就发现咱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贴心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
0: 嗯，
1: 也会得到咱们广大业主的一个认可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真心实意的，
1: 嗯，
0: 想去把这个小区做好，
1: 哎，
0: 然后就是对业主好，我觉得这个靠时间来说，
1: 嗯嗯，
0: 都会得到认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而且像您说的，咱们有这么几方面，比方又有根基，还有包括有温情服务来凝聚人心，
0: 嗯，
1: 而且透明运营来坚守信任等等，其实是一个全方位来推动咱们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也是希望咱们每个小区都能共建共治共享这种美好幸福社区啊。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王总来做客直播间，也提醒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您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它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高温天气，23、24号、26、27号降雨区主要位于我市西部、北部地区，28、29号降雨区为全市。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25号、27到28号有35度以上高温，其他时段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闷热体感突出，大家户外作业啊、通勤游玩需要做好防晒防暑，要及时补充水分。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

0: 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视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

0: 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会连线咱们沙河交警大队的警官杨凯星。杨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么接下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近期的重点的工作开展情况吧。
1: 哎，好，我们大队现在是主要围绕咱们这个电动车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了这个治理，而且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啊，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广大市民朋友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比如咱们一定要佩戴头盔啊，是吧？虽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夏季，特别的热，这也是我们这个在为什么在夏季用这个大量的警力去治理这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咱们夏天如果能戴上的话，那么冬天咱们可能就不用再去管理，大家都能很自觉的这个戴上。
0: 对，
1: 还有我们就是对这个电动自行车一些这个闯红灯啊、逆行一些违法行为进行这个重点的这个治理。
0: 对，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大家会觉得我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我想怎么骑就怎么骑，或者是过路口的时候，我就不遵守这个红绿灯的交通规则，其实是不对的，这样有非常大的一些安全隐患。像之前大家也看过一些这种安全警示的视频，就会发现可能您的这一个疏忽就会给自己带来真的是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一些祸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1: 对对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事故率是一直在攀升，是吧？因为咱们这个家家户户现在基本上都有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起来比较方便，是吧？所以这个随意性也比较大。这个重点的这个管理方向近期就在这里啊。
0: 而且电动车有的时候觉得速度吧也的时候并不慢，还挺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关于这个

0: 暑假的一些交通安全，咱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工作开展呢？
1: 我们这次这个暑假也是比较靠重于咱们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因为这个放假以后啊，是吧？这个学生这个都在家里面，这个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存在，所以咱们在每一次放暑假前都会对这个学校进行一个巡讲啊，进入很多所学校进行这个交通安全教育的这个培训。咱们近期也是去了我们这个沙河市的这个九幼啊、十幼实验小学等等一些学校，进行了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宣讲，啊，希望给这个同学们能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而且在这个讲课当中，我们也会不仅说了咱们交通安全，还有一些防溺水的一些知识啊，等等等等。
0: 一定要多多注意，而且一到放暑假，有一些，可能比方说小学生啊，就会给爸爸妈妈说，你让我，甚至初中生，你让我骑电动车，我出去找同学。但是我还是劝大家，您就管住自己家孩子，就告诉他不行，你不满12周岁，咱不能骑自行车；您不满16周岁，咱这电动车千万不骑，因为咱们国家做出这相关规定是有原因，也会考虑到小朋友们的身心发展情况。比方说，他不到16岁，他对电动车的掌控并没有那么好，他随心所欲的骑，其实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说，虽然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但是我觉得安全也是不能松懈的，安全无小事啊。
1: 对，因为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也跟这个同学们讲，说这个，在我让班里面同学举手，我说谁会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呀？一些肯定还没有年满16周岁的同学，有大部分人都举起来手。我说这个，咱不抵制你们掌握这个骑行的这个技术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广场啊没有人的地方，你学会了它，但我也不否认，可能你在座各位这个驾驶的技术可能比我还好，是吧？但是呢，在处理一些突发情况、紧急事情的时候，啊，你肯定没有我们这个年满16周岁啊，这个处理的那么得心应手。这也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会有一个法定的年龄啊。
0: 是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最近关于这个老百姓向咱们可能求助的哪些方面的事情会稍微多一点呢？
1: 最近啊，也是这个我们内部的一个改造以后啊，所以对这个，像以前我们可能打这个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电话，说谁把我们车堵住了，是吧？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给人家这个联系对方车主。但是因为我们内部的一些改动，所以现在呢，只能是通过这个交管123。相信这个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大部分都下载着了，是吧？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这以后如果说把你的车爱车堵住了，哈，你直接走，你可以通过交管123上面有一个一键挪车的这个功能，用它去操作，就可以通知对方车辆啊，让他尽快把车这个挪走了。那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咱们直接打开交管123上面就页面上就有那个那一项啊，一键挪车功能，然后把对方那个车的这个信息输入里面，拍一个照片，现场照片，然后直接这个交管123系统就会给他发短信、打电话。
0: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方便啊。
1: 对。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杨警官，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高温天气，那么今天明天26号27号降雨区主要位于我市西部北部地区，28、29号降雨区为全市，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那么25号27到28号有35度以上高温，其他时段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气温呈现稳步爬升，持续走高无降温回落的单向走势，全程没有清凉窗口期，昼夜温差逐步缩小，夜间闷热，白天暴晒。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那么高温闷热会全覆盖，空气湿度偏高，提醒户外作业通勤游玩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

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今天午间呢，我们继续有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不管你现在是出行在邢台的哪条街道，或者呢是刚刚吃完午饭在车上小小的休息一下哈，那都欢迎各位好朋友呢随时来和我互动。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和各位分享，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我们917过暑假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进行实时留言，我可以把我们的过暑假的行程安排发送给各位。那在此时呢，我们先听第一首好听的音乐。

那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好听音乐，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进行聊天。我们看到之后啊，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我们的留言信息的。那此时呢，也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今年是否什么时候可以发团？还是否会有一些活动呢？当然有了，那今年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版已经来了。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叫做917过暑假，非常的好记啊，就是就一起过暑假。而且今年呢，我们准备了两条精品的线路是同步开团的，是有湖北和广东两条线路。走 A 线呢，我们可以去登武汉的黄鹤楼，看大武汉的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哈，越王勾践剑。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到宜昌观三峡胜景，那还会坐船去后呢，就会跟大家来发送我们的相关的优惠活动以及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那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今年的暑期了，各位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就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那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如果说你想了解今年广电带你过暑假，我们的全新升级版917过暑假，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我看行917的公众号后台来直接回复过暑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发送相关的信息啊，来和大家进行互动留言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会唱。那大家有没有觉得生活有的时候就像一场旅行，我们每个人都是歌里那个平凡的张三。这首歌词呢，应该说，它的作者作曲

曲者张子石当年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写下了它，而蔡琴的翻唱版本却给了它一种全新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开阔，让人忍不住想跟着旋律一起去摇摆，仿佛真的在飞向那个遥远的远方。蔡琴曾经自己也说过，希望这首歌曲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心情的环保和快乐。那接下来这首张三的歌，让我们忘掉烦恼，自由自在的在歌声里一起飞翔吧。

行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回首之间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1: 此刻希望听到大龙声音的你都已经让快乐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琉璃映月光，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累得特别狠，一点劲儿都没了，结果发现我们这个楼的电梯竟然坏了，那我就只能爬梯呀。我家住25楼，在我爬到22楼的时候，哎，电梯门突然开了。我当时一想啊，虽然只有3层了，但是我是真爬不动了，我就决定坐电梯上去。结果一进去发现他直接给我带到1楼了。这时呢，电梯工站在门口说，不好意思先生，这电梯坏了，现在停用了。悲剧呀、啊、Future 留言说，龙哥，我们班上呢曾经有一个学渣就跟校花表白了，结果呢那个校花就说了，只要他能考到全年级前3名就答应他。于是啊，学渣开始拼命学习，最终呢在期末考试直接考了全年级第3。然后呢，这学渣一直都没有去跟这个校花表白了，他理由是啥呢？理由是谈恋爱影响学习，要开始在学霸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张静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刚结婚没几天呢，媳妇儿在厨房杀草鱼，那平时呢咱杀草鱼不用刀吗，对吧，把鱼拍匀了，但是他不一样，他用一根钢针捅到那个活蹦乱跳的那个鱼身上，捅进去之后本儿鱼就不动了。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啊，这方法谁教你的呀？她说呀，这简单呢，这我舅妈就是神经外科的，她教我的。我说那什么鱼都用这个方法吗？她只要有脊椎的都行，人都能用。然后神秘的看了看我。Joh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表妹前段时间相亲了，对方呢是一个高大老实的男孩，聊了一会儿天呢，这男孩开始拿出手机玩手机了。我妹就觉得，那既然这么无聊，那不是可以走了吗？我妹刚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对方就突然拉住了我妹，那个你等一下啊姑娘，我得搜一下怎么和心仪的女孩搭讪呢。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食小达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昨天玩了一宿麻将，一回来呢就抱我痛哭，儿子

0: 爸对不住你啊！爸，昨天晚上在排场上把你给输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东西啊，去你周叔叔家做上门女婿去吧。
1: 龙哥，我爸为了催婚啊，真是啥方法都用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丽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是实在的博大精深吗？哎，那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的？我时时刻刻都感觉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啊，你读这几个字，喉、舌、齿、唇，你发现你读的时候，哎，相应的部位就在发声。你看你读喉，喉咙在发声，舌，舌头在动，齿，齿在动，唇，唇在动，这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叶亚琼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曾经呢有一个大师，一心呢潜心修炼，几十年呢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于是啊，有人就虔诚的请教他：大师啊，用何神力才得以移山呢？我如何才能练就此神功呢？大师就笑了：练此神功啊，很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山不过去，我就过去。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香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朋友更值得珍惜？大家慢慢成熟之后啊，你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即便是那种每年见一次的朋友，也算是相当要好了。而如果是数月就能见一次的朋友，那可真正的是亲密好友了。而如果是那种你想见当天就能随时约出来的朋友，那几乎就是梦之稀有宝可梦。所以我真的想说，那种能够只要一约就能常见的朋友，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想见就见太难了，所以只要能约到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小樱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睡眠质量好吗？怎么说呢，你得跟我什么年龄段对比。比如说我16岁的时候，我只要在学校操场，我倒头就能睡。18岁的时候，学校的椅子加一件运动校服，我就能睡着。22岁的时候，我买了一个1000多的枕头。30岁的时候，听着， 我需要一个合适我的枕头，一个靠垫，一个加厚的被子，白噪音耳塞冷片，还有两个褪黑素，这样我才能保证三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我一细数我以前的睡眠质量，我就想说呀，年轻真好啊。陈相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哎，他喜不喜欢你这件事你千万别问他，就你得问他闺蜜。我跟你说他有多喜欢你，他姐妹全知道。所以打通内部消息，就进入他的闺蜜团，但也不要保持太亲密，然后你就知道他到底爱不爱你。PP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吗？我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受伤的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中午吃饭别人就伤着我了。今天呢，我非凡小军我们仨一块吃面，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对我说了一句，他说，大龙啊，你点的全吃完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伤到了。你点的全都吃完了，大龙。我就只能默默说一句，我不喜欢浪费粮食。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兰溪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日子是最好过的？因为大龙啊确实是没过过啥好日子啊。但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生活特别宽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多给你的什么大衣兜里啊，什么书包夹层啊，或者书和这个本子里面啊塞点钱，以后过紧日子的时候能给你带来点惊喜。袁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妈为了让你结婚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我最近就发现啊，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的。比如说啊，过年的时候我妈就说起我们家有一个亲戚40多岁了没结婚，孤零零的过得特别凄惨。哎，我当时我就反驳了，我说妈不对吧，我说人家有车有房，天天晨跑，还到处旅游，还开着跑车，人家过挺开心呀妈。我妈只说了仨字儿：她装的。我说妈，人家过得挺惨的，我想知道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说妈，为什么我感觉他比咱家过得还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境界是怎样的？人不说嘛，人生境界分三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我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哈，看这一对是 CP， 看那一对是谁 CP， 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能磕呀。但是现在年纪已经渐大的我已经不怎么瞌睡了。呵呵的留言，龙哥请问哪些知识你还不会？比如说每一次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那个眼睛乱眨。直到今天呢，因为你这个事儿，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到底啊就是为啥我的这个一点眼药水眼睛就乱眨呢？发现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你仰头点眼药水的时候，你微微张开一下嘴巴，这样你就不会乱眨眼了。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会定期的不开心呢？哎，在这里呢大龙就要提示你一下，为别人不高兴 是超级不值得的。

0: 让人不高兴的人是不在乎你的高兴不高兴的，旁边的朋友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关键是你这阵不高兴之后，你过阵子你就会觉得特别后悔。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人是会定期不开心的，但是没关系，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开心，也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不开心而自责，因为反正都不开心了，过段时间反正也会后悔，但是开心的日子马上就来了。什刹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用难听的话侮辱过别人？哎呀，因为龙哥是一个主持人哈，毕竟说出来的话还是掷地有声的，轻易不敢对别人下狂语。但是哈，在我的微信后台，你可看好了，可多人用那种话，难听的话侮辱我呀。但你知道龙哥的心态好极了，侮辱我是没用的，因为我早就用更难听的话侮辱过我自己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柔小仙女留言说，龙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如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工作和没有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三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哪些感触？哎，我最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我挺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人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开心，也能够大方地表示自己的爱意。爱不应该是用沉默去制裁对方，因为放弃沟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放弃了对方。所以听大龙说一句，人既然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把那些逗乐的和大龙思考过的答案分享给你。我希望这些思考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正向的能量。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看到我了，对不对？看到了之后呢，您就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套路，回复两个字套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型的套路，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和受骗，尤其是特别喜欢养宠物的，这个套路大家必须知道。比如说记者调查宠物免费领，它到底有怎样的陷阱？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跟养宠物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只需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记者暗访了免费养宠物的陷阱。免费养宠物需要签两年店内的猫粮，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宿迁，记者走访了商场的一家宠物免费领的店铺，这店员就说啊，猫确实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消费者需要签订24个月的合同，每月必须在店内购买指定的猫粮和狗粮，而费用呢，按照品种不同，有200到500不等。那店铺呢，包含了这个疫苗啊，包2年的体内和体外的驱虫啊。如果猫咪在2年内发生了重大的疾病死掉了，也会赔同样价位的猫。那么，宠物在领养阶段意外死亡，顾客还需要支付所选的宠物市价一半的价钱，在店内重新领养一只。那么店内啊，除了猫粮狗粮之外，均是自主品牌，那么在各大电商也发现这些品类的价格高于其他品类，看完之后都是套路。我们是猫

0: 喜欢开开玩笑，
1: 我们是猫，这不就是变相售卖吗？说的那么高尚，还免费领养免费玩，在这儿消费那不比买猫买狗还贵呀。所以我真的建议啊，这样的行业规范需要建立，而且建立宠物领养的合同范本，明确商家的义务有哪些，我们买家的义务有哪些，也要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那些虚假宣传和绑定销售。消费者应该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合同，保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证据。所以这种啊免费领的模式，本质就是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消费者一定要警惕免费低价这背后的长期陷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回复套路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说说啊，未来的人形机器人有望能够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真的吗？咱们来看看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就有这个人大代表提议哈，人形机器人能够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那未来呢，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他们迫切需要有精神上的交流。那么业内人士就说哈，我们预设的人形机器人在未来是能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未来呢，一台机器或许是只需要一台手机的钱，所以大家就能够又便宜，而且又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机器人形，又能够符合，这就可以帮助大家完成未来的梦想。

0: 我跟你说，这个是要看产量。如果规模化生产几百几千万台，那一台肯定是手机架呀。所以能不能快点推进到这一天啊？这样的话，不结婚的人是吧，养老也就没啥问题了。所以如果未来哈能用手机的钱买台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是这样的：白天呢在比亚迪工厂，然后呢搬轮胎，下班呢就接娃放学，顺便买菜，晚上呢还能给老人讲个段子，深夜呢还能给你讲个故事。毕竟啊，中国供应链加 AI 的脑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卷不到。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看到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套路，能够看到记者调查了，免费领宠物，它的陷阱到底是什么，套路是怎样的，大家赶紧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回复套路。有人啊就建议男性可以申请6个月的育儿假，这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为了推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这个全国人大的代表张强就接受了媒体采访时说，建议严格落实育儿假和配偶的陪产假等机制。那么试点呢，这个叫做富裕假的机制，如果是男性的话，可以申请长达6个月的育儿假，那么推动男性育儿的责任分担。同时呢，统一的生育假能够有一些分担机制，对企业的支付女性的这个生产给予一些补贴，建议啊，这个一个孩子可以补贴50%，二孩三孩家庭可以补贴70%到90%，那么降低企业的用工压力。首先呢，咱不说别的，如果呢是能让男性也有半年的，就6个月的这个育儿假的话，那我觉得这事儿太好了。

但是我跟你说哈，我还是有个建议，我建议申请的时间啊，应该是复产复出工作之后的6个月，不然呢，你就可看好了。那男的在家就是打游戏喝酒，不要太爽了，应该哈像他跟妈妈一样学会照顾婴儿。我觉得在鼓励生育的现在，如果降低大家对生育的成本，就除了经济成本之外，有更多的是照护啊、养育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些甚至比生一个孩子能够给的钱，我觉得更能帮助到新手爸妈。不能把照顾孩子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女性身上，夫妻双方应该共同承担，这才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愿意生育。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挺好的，您觉得呢？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兴趣的作用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因为牛人之所以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件事儿，而是因为他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就集中精力把现在所做的事情做好。不是感兴趣了就会做好，是做好了才会感兴趣。正如有一位作家所说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所谓的优秀，除了选择之外，还有一种能力和习惯。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喜欢做什么，那么就集中精力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做好。很多事情不是感兴趣了才去做，而是你做了有成绩了，你才会感兴趣。希望这个道理大家懂。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用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一路顺风，注意安全。接下来来听红尘的《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的，虽然没有办法自己永远都这么慢着，但是在喧嚣忙碌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间慢一下，静静地感受生活一草一木的芬芳以及身边人的温度，我觉得哪怕是片刻也觉得很幸福。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是一波慢歌，在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来听那英的《默》，周杰伦《安静》。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匆匆那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每次听到王菲的《匆匆那年》，都会回忆起过去的往事。王菲细腻的嗓音像一把刷子，轻轻地抚过心头，扫开尘封的灰尘，露出一块圆满的记忆。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此时此刻，让佳丽为你放一首慢慢的歌，一起进入回忆的漩涡中，回忆青葱往事。来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刘若英《后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去哪里的路上呢？今天我为你搜寻和整理了很多慢慢的歌，送给你，希望在喧嚣的世界里可以给你一丝的清静。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十年》。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只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一首歌被我们所喜爱，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动人，也有可能是被其中几句歌词所打动。类似十年拥有令人一瞬间沉默的歌词，蔡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里说，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还有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中唱到，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慢慢的旋律，轻轻的诉说，慢歌可以给我们的就是缓缓的却沁人心脾的触动。来听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喧嚣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听首安静的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慢慢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很舒服，很放松。莫文蔚的声音有一种诉说感，歌词里无数次的慢慢沉淀成为一种日常和生活，慢慢的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和你走在一起，慢慢的陪你老去。这是一种很稳固，让彼此都很有安全感，很舒服的状态。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和爱的人慢慢来，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慌张。接下来来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

0: 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大郭，那也会带着大家伙呢一起走进张家口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被誉为中国版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它不是单一的景区，而是一条横跨坝上原野的百里风光大道，串联起了草原、梯田、森林、风车、古长城、丘陵沟壑，一步一景，一路四季。不同于普通的山水景区，草原天路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蜿蜒起伏的公路伸向天际，白云低空流转，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散落原野，构成了华北最治愈、最浪漫的高原风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全方位的读懂草原天路，解锁双线风景、千年历史、四季胜景以及最实用的自驾旅游攻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天路管理处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郭老师好，我是草原天路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基本情况。草原天路位于张家口市的北部，也就是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结合处，是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交汇点。全长呢是323.9公里，横跨了我们张家口市的五个区县，分别是上邑、万全、张北、崇礼、固原这五个区县。这里呢分布着古长城遗址、野狐岭、桦皮岭、张北草原等众多人文和生态资源。在四季的轮回之中，草原天路成为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百里坝头风景长卷。草原天路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缘的群山峻岭之巅，整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所以被称作为草原天路。那大郭老师，你有没有来过我们草原天路？对我们草原天路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3: 其实呢，我每年都会上张北，但是草原天路呢，我是应该是去年我有走过一次，我是走的应该是我们崇礼的那段路，那段路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宜人，而且呢，正值盛夏，大概是7月中旬的时候，正是我们可能市区啊其他地方比较炎热的地方，但是我们草原天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凉爽呀。
4: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我们草原天路是因为在坝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签，那就是我们这里有着21度的夏天。那我想在炎炎夏季来坝上高原，吹着天然空调，享受清风拂面，这也是很多游客来我们草原天路观光自驾的主要原因。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草原天路沿途有几个景点，分别有几个驿站，可以来为各位游客提供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分布了15个驿站，还有5个景区，分别景区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自然艺术景区、天路大本营、天路雪乡、大好河山景区，来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大家可以在这里享受到热水服务以及停车服务，还有我们驿站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服务。好的，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去年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接待游客的基本情况。 好的，在去年草原天路。

0: 累计接待了游客约531万人次，其中呢，京津冀到访游客就高达了82%的占比，共计约437万人次。一路走来，我们草原天路不仅用魅力征服了八方来客，更是凭借卓越的发展，也收获了诸多重量级的荣誉。草原天路时至今日已累计荣获国家级荣誉8项，省级荣誉1项。这其中每一项荣誉，我想都是草原天路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高度认可。
1: 好的，刚才呢，佳琪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草原天路的整体的一个概况了。那我接下来就会带着一些问题，也是我们游客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来问一下佳琪了。那你看我们草原天路呢，每年的几月份呢，大概是对游客是进行一个开放的？
0: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张北呢地处高原，然后大家来这里肯定是想欣赏到我们美丽的草原。那在6月15号以后呢，我们的草就基本上绿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也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观赏。在6月15号到9月15号是我们草原天路对游客开放的一个主要时间。那像其他的时间段呢，是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防火期。虽然说我们草原天路呢四季都有一个分明的景色，而且都非常漂亮，但是还是建议各位游客选择我们6月15号到9月15号来到草原天路进行观光游览。那很多游客在7月左右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张北县进行旅游。这个时候呢，我们张北县有非常多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草原音乐节，还有我们各项的什么欢乐音乐季之类的活动。
1: 那刚才佳琪你给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有这个西路还有这个东路，哎，这两个我们游客如何去选择呢？
0: 首先呢，很多游客都选择的是我们东线，因为东线有非常多的景点，而且还是比较著名的。西线相对东线而言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当然了，很多游客为了选择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安静而且可以欣赏到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西线进行观光游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草原天路，那我推荐您先走一下东线，先感受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风光，了解一下我们东线上的诸多景点。第二次再来我们草原天路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再走一走西线，看一下这种小众秘境是如何吸引我们各地游客来进行观赏游览的。
1: 因为我去年也来了一次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应该我走的是西线，就是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是不是西线更适合比如说我们自驾呀，或者说是喜欢一些露营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周边露营。那东线呢更具一些比如说商业气息，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张北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骑马呀、射箭呀等等的一些我们国美食呀，都会在东线品尝到，是吗？
0: 对，我们东线是有非常多农家乐的，相对于外地来说，我们这些农家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到很多本地的山野菜，在晚上呢很多农家乐都会举办一个篝火晚会，也有很多音乐歌舞类的节目。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来这里放松的。
1: 对，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就是想让我们佳琪也给大伙介绍介绍啊，就是因为很多尤其是你看外地的朋友，南方的也好，北京的也好，来到了我们这个张北草原天路啊，他们可能对我们这边的气温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很茫然的，可能穿着，因为夏季嘛，穿着短袖短裤就会来了。包括我们刚才上到我们天路的时候，我们同行的人员穿着短裤一下车，瞬间会感觉到哇，好冷的一种感觉。那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什么月份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早晚的温差？
0: 对，我们草原天路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然后呢，在6月份以后，我们可能其他的地区的温度已经非常高了，大家可能都会选择一个短袖或者短裤这样一个穿搭。那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还是建议大家穿上我们的长裤，可以选择穿短袖。当然了，我们需要带上一个比较防风的一个外套，因为这边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相当于前一天我们可能是30度的体感温度，那第二天有可能降到15-16度这样一个体感温差。大家可以选择带一件薄外套和厚外套两件来。

0: 适应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温差。
1: 嗯，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方法，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就是热了我可以脱，冷了我可以穿上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既然我们是一条自驾的公路，对车型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或者说是，啊，比如说你看有很多进藏的朋友说，哎呀，开这个大排量的车，那走我们草原天路对车型没有要求吗？
0: 我们草原天路是禁止七座以上的车来通行的，所以很推荐大家开一辆越野车或者家用轿车，来我们草原天路观赏游览。但是呢，草原天路的这个整体的路都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非常曲折的，所以建议大家来草原天路驾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同时我觉得开的一定要慢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说你想快是可以快，一方面是我们路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景色真的非常吸引人，让你不由的就会放慢自己的脚步了。
0: 是的，在我们草原天路呢，最经常看到的就是宽阔的草原，还有我们蓝天白云，以及我们在山坡上矗立的白色峰殿，这样的景色，我想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1: 对，绝无仅有的。真的，如果你不来一次天路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这个我们天路的带给你这种震撼了，真的是百里长廊，十分的美啊！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这种草原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了。不光是这种景色，其实呢，在我们沿途的周边，我们很多的一些人文特色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食美景啊，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我们佳琪也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那对于很多我们自驾啊，现在尤其是全家出行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老的少的都会一块儿来，所以说呢，在沿途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像我们有个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蚊虫叮咬呀，我们这个天路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服务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草原天路呢，沿途分布了15个驿站，在这些驿站里呢，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处理，然后比如说您中暑了，或者需要短暂休息了，都可以来到这里寻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求助。那就拿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来说吧，这里是我们草原天路来游客来到这里的一个大型的集散地，这里可以提供停车、充电、加油，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医疗还有旅游咨询等服务。来这里呢，可以说是自驾游客的一个能量补给站，也可以是一个大家的安心港湾。
1: 其实草原天路的美呢，并不止于自然的风光，其实这里也藏着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那这片土地上自古呢，就是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那肯定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景区等待着大家伙去发掘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在游客服务中心，那在接下来就会让佳琪带着我们实地的去走出去，去真正的去亲身的经历一下这些景点。当然先给大家伙呢留一个小小的悬念，让我们佳琪带着大家伙呢了解一下，在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呢共有多少个景区，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览呢？
0: 好的，大郭老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沿途的景区。草原天路沿途共有5个景区，由西向东来说，分别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大好河山景区、天路雪乡景区、天路大本营景区，以及我们的自然艺术景区。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我们一家出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景区来进行观赏游览呢？首先，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到自然艺术景区，因为这里有着很多的观景平台，可以来欣赏风景。

0: 有阳光书咖、阳光礼堂，以及我们的观光木栈道，都是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天路大本营和天路雪乡景区，都非常适合一家带娃出行。可以在这里玩到非常多的游乐设施。晚上的话还可以提供一个住宿服务。下面的话，大好河山景区，大家可能路过这里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摩天轮，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景区。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也有我们的园艺观赏区。紧挨着的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景区景点。刚才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这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全保障的综合性景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石井马术具、野狐岭，还可以看到蒙古佳丽带来的 T 台秀，以及互动感十足的天天那达慕，还有晚上9点半有一场篝火晚会。
1: 听完佳琪的介绍呢，我能感受到啊，在我们整个草原天路的景区的这种氛围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晚上我们可以体验到这种篝火文化呀，包括还有这种游牧民族蒙古族的一些表演。那真的让大家伙呢，可以不用去内蒙，来到我们张北草原天路就可以感受这种内蒙的蒙古族的这种文化了。那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佳琪。带着我们大家伙一起实地的去景区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也为我们大家伙揭开这个谜底，好吗？
0: 好的，没问题，大郭老师。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呢，正在赶往景区的路上了。真的，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风车。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草原天路不仅是一条风景大道，更是一条生态振兴、绿色发展的示范之路。那近些年来呢，我们张北的风力发电呢，也是啊，在走在了全国的这个前列了。那说到这个风力发电这一块，我知道一句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对吗，佳琪？
0: 是的，这句话是在2022年我们张家口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的时候火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沿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一个白色的，
1: 风力发电的，对吧？
0: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风力发电呢，近年来我们已经着力将这些新能源的产业转化为一个特色的文旅业态。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集观光、科普、体验于一体的全维度风电互动体验的特色景点，也就是风电观光研学的体验基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在建设当中了。当然了，我们草原天路的走红也是彻底盘活了我们周边一些村庄的这个文旅资源，沿线的村庄依托着自然的风光，发展出了非常多家，农家乐和这个民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农家乐上边贴着的标签都有我们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没
0: 比
1: 错，
0: 如说我们的手把肉，
1: 对，
0: 啊，烤全羊，还有我们的当地一些特色的山野菜，
1: 对，
0: 比
1: 还
0: 如
1: 有我
0: 说
1: 们张
0: 沙
1: 家口的，
0: 葱，
1: 对，沙葱，还有我们张家
0: 对，
1: 口的特色的莜面，
0: 是的，
1: 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
0: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大家来到我们坝上，可以来一口莜面蘑菇汤汤蘸莜面。
1: 哎，没错了。其实啊，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这么多的风电啊，是不是？哎，是摆设为了好看。其实呢，它是一个风力发电。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佳琪，就是我们这个风叶转一圈，大概能发多少度电呢？
0: 据我简单的了解，应该是在3度电左右。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转一圈的频率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这个发出的电能也是非常可观的。
1: 那你看我们现在

0: 已经能够看到路两边啊，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农家乐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民宿啊等等等等的，还有哎，还有很多骆驼呀，还有马都在这个我们的草地上正在歇息着呢。那大伙儿呢来到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牧民族的这种骑射啊，骑骑马，骑骑骆驼，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此生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对吧？
1: 是的，在我们不远处就是近20万亩的花田草海，这也是我们当地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在7月份左右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一个花海，大家来到这里可以进行一个打卡拍照。
2: 多年以来呢，草原天路始终保持免费开放的惠民姿态，不设大门票，让所有人呢能够零距离地感受坝上原野的自由与辽阔，也让它成为了京津冀周边短途自驾周末放松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了。那我们草原天路的美还有哪些呢？在我们下半段为大家揭晓。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半段呢，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领略了我们草原天路东线的魅力，那接下来西线还有哪些精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让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草原天路西线。
1: 好的，大郭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那我们现在乘坐的是我们全长1公里的一个苏宁小火车。我们可以来到景区，可以通过这种乘坐小火车的方式进入景区内部，也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穿越草原天路来到我们景区。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我们往前走，我们的左右两侧就是长城的一个明长城的一个遗址。
0: 古代的明长城遗址。
1: 对对对，我们再往前的话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坝下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佳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1: 现在我们机关我们在这，等一下。现在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的最高海拔是1617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打卡石碑。
0: 对。
1: 是。
0: 大家伙可以来这儿拍照一下啊，16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了。今天啊，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张北的这个风啊，真的是有些凉爽。要知道，我们今天市区的气温大概是将近30度，但是我感觉在张北此时此刻，我们16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温度可能只有10几度啊。
1: 对，在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1度。

0: 你们可以看到咱们前边有一个巨大的桥，桥上有一个小小的马头琴，
1: 哎、对对，
0: 上边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的设计。
1: 嗯，
0: 可以看到上面标注着21度，这就是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非常吸引游客的一个标签。
1: 嗯，那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偌大的这样一个观景台是搭建的，这是一个干什么的呀？
0: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斜拉悬索桥。这个悬索桥是我们当前国内景区里边最长的一座悬索观光桥。嗯，可以看到在桥的尽头是一个直升电梯，我们电梯长高约100米，然后可以体验到1分钟从夏季穿越到秋季这样一个感觉。
1: 嗯。
0: 整个这个桥的设计是一个 A 字形的设计，在我们桥正对面就是一草原天路很有名的景点鸡冠山。
1: 哦，
0: 你可以看到鸡冠山的整个山体就像一座机关一样。
1: 嗯，
0: 然后在夕阳下的时候，当我们的夕阳照在这个鸡冠山上，就像一个活灵活现的大公鸡的这个头冠一样。嗯，大家可以在夕阳下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观赏一下我们眼前的景观。
1: 没错，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西线这条道路啊，真的没想到西线的风景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走过东线的，它可能呢风车会偏多一些，
0: 对，
1: 风力发电车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西线呢可能也有，只不过呢是离我们比较远，对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草原天路最南端的一个坝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的坝下。然后我们的北边有很多座小山，可以远远的看到一个风车，然后在我们的西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山丘。
1: 对对对。
0: 那大郭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你不会告诉我它是长城吧？
0: 它就是我们的
1: 真的是长城吗？
0: 长城烽火台。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可以系上一些象征着祝福的哈达，也可以飘洒一些象征祈福的风马纸。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整个山体上还拉着一些彩色的横条幅。是的，我们这一个别致的景观，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前边绕它去走一圈。对对对。
1: 嗯，
0: 可以。这其实是一个象征着藏蒙文化的一个信仰。
1: 嗯，
0: 有相关信仰的一个游客可以来到这里去走一圈，去进行祈福。
1: 嗯，那刚才我们进入景区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们景区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家啊，包括啊，我看到也有演出的一些地方，是吗？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就是一个玻璃栈道，在这个玻璃栈桥上呢，有在我们景区开业的时候，有我们家里来穿着特色服装进行一个 T 台秀，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在上边，并且呢，他们走完 T 台秀之后，还会有特色的一些乐器的演出，
1: 马头琴啊，
0: 对，
1: 包括呼麦啊，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是有呼麦的。然后在我们的谷下边还有这个野狐岭的大型的实景马术剧。推荐大家来看这个实景马术剧的话是在晚上，因为会结合我们的灯光，整体的舞台效果会更加的出彩。
1: 没错。看完演出之后呢，肯定也累了一天了，那我们吃这块有没有什么安排呀？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色的？
0: 咱们相对景区来说有一些猛餐厅。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打造这个鹅餐厅，
1: 鹅式餐厅。
0: 对，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油面馆。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呢，晚上9点多刚好这个野狐岭大战结束了，这个实景马术剧结束了，可以上到上面的平台参加我们互动的篝火晚会。
1: 可以点起篝火来。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游客累了，晚上不想走了，不想开夜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在景区住宿，我们这里有蛋壳屋可以提供住宿。
1: 哎，佳琪啊，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山崖边啊，有很多的这个栈道，这个是可以供我们游客去徒步行走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栈道叫做木华黎栈道，是修建于半山腰的，全长大概是2.5公里左右的一个木栈道。
1: 嗯，
0: 那可能有的人问，为什么叫木华黎栈道呢？那您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做木华黎栈道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其实木华黎呀，是跟随成吉思汗的一位麾下的一员大将。
1: 哦，
0: 它其实不是一条，不仅仅是一条观景栈道，更是一条镌刻着蒙元霸业的古栈道兵场。它这个木华黎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猛将嘛，他领兵打仗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勇冠三军，是成吉思汗最核心的一个左膀右臂，

0: 在我们决定猛禽命运的一个野狐岭大战之中呢，木华黎亲自率领着一支敢死队，然后沿着咱们这里的山道迂回突袭到了金军的后方，最后大破了数十万金军，也就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野狐岭大战。所以说为了缅怀木华黎将军，才将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交通资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2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1: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市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是周二了，提醒大家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当然提醒各位哈，从下周一开始，我们邢台市机动车尾号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轮换期，那么从下周一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7号，周一到周五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其实从下周开始反而好记了，因为你是周一，那就是限行尾号1和6。
2: 嗯，周二
1: 限行尾号
2: 2和7。
1: 对，这么记的话，
2: 对对对，
1: 反而就是比现在可能更不容易混淫了。
2: 是，下一周的话就是1、2、3、4、5，是吧？上山打
1: 老虎，
2: 老虎
1: 没打着，打着小松鼠。
2: 真的是
1: 下班的欢乐，
2: 啊、
1: 没错。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邢台市区呢，目前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刚刚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七七打卡，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看七七还在回复昆虫呢。不对，你是不是想收到我们给你免费送的这个昆虫展的票的信息呀？
2: 这文字必须打对啊，打不对的话没办法识别啊。
1: 我要去看昆虫展，
2: 或者是北国昆虫展，
1: 对，一个字儿都不能差，字儿不差的情况下，您才能识别到发过去的信息，别忘了啊。还有听众给我们回复，这个917过暑假的也特别多哈，两条线儿，很多朋友都拭目以待，说说吧，大家更想去哪一条线呢？还是两条线都能兼顾到呢？
2: 哎，那这两条线分别在哪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A 线呢是广东，对吧 ？B 线是武汉，
1: 嗯，
2: 来站波队吧。
1: 想去哪儿啊？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看到你们的这个信息已经出来了，有没有详细的行程啊？就赶紧给他们发。然后呢，其实孩子都去过长隆了，就愿意再二刷三刷。其实这些地方就是你值得去很多次的地方。
2: 对，
1: 对，
2: 去过一回那不尽兴，得再去两回。
1: 没错，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年呢是湖北以及广东两条精品的线路是同时开团的，同步开团。走 A 线的话，就是能登到武汉黄鹤楼去看一下大武汉风光，然后呢也可以参观到湖北省博物馆，看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然后呢也可以去到宜昌来观三峡胜景，能够乘船，能够看沉浸式的演出。另外呢，如果走 B 线的话，我觉得带孩子去特别合适，因为这儿呢有野生动物世界。
2: 是的，那我们选 B 线的话，可以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对吧？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
1: 嗯，
2: 而且的话，大家还可以逛一逛岭南印象园，去感受一下南国的风情。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对吧？去广州看一看标志性建筑，像海心沙呀、小蛮腰、广州塔，对吧？夜晚呢，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大家一边吹着风，一边唱着歌，心都醉了。
1: 说实话，这两个城市我在前几年的时候都去过了一遍，但是觉得不尽兴，还想再刷。我觉得这两个城市都是又好吃又好玩的城市，能够满足我这样的吃货，对吧？
2: 对，
1: 我觉得很好吃啊，也很好玩啊。
2: 这俩地儿你都去了是吧？
1: 都去了。
2: 如果有机会再去的话，一定会去吧。
1: 我当然了，艾特一下领导，能不能给今年的行程也让我带一个队呀？
2: 你带队去玩啊？
1: 然后让文龙在家守着班。咱俩倒着行吗？
2: 领导说，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1: 领导不会这么说的，也只有文龙会这么说、啊、所以说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行程，会有专业的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
2: 嗯、
1: 而且是全程纯玩，这一点大家绝对放心。
2: 对，
1: 不进任何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就除了大家你额外想买点纪念品带回家，除此之外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
2: 对，没有任何套路可言。朋友们，那今年的话暑期团期的话，我们排队满满 响当当的，七月份还有八月份的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已经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您现在的话还在等什么，赶紧去预约报名了。
1: 对，大家可以在留言处随便回复一个相关信息，比如说过暑假，比如说旅行，对，您发过来这个关键词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知道您是想跟这个活动挂钩的哈，就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和您取得联系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这时段我看到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留言啊， Lemon Tree 就说了，雅婷你带哪个队呀，我就去哪个线儿。再就是这两个线儿热不热呀，怕热。这夏天呢，不管哪个线儿，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热的感觉。对，关键是我要把这个图留下来，我就跟领导看看，你不安排我都不行了。都有人催着了。
7: 你要带哪个队呀，哪个线呀，
6: 轮得着我选吗？不得看领导到时候安排的吗？咱能不能去都不是一回事呢。但是有了 Lemon Tree 的这个加持哈，给领导上点压力怎么样？
7: 领导说那你去吧。
6: 你如果不让我去的话，你会损失一个忠实的听众。开一个小的玩笑啊。这个确实是天热了，很多朋友到夏天之后呢，除了怕天热还怕啥呀，尤其是我怕蚊子。像昨天下了班之后，因为我昨天刚好赶上限号嘛，对吧，我刚好我坐的那趟公交啊，它是7点钟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所以呢我要在下了班就赶紧去跑往车站，因为他过来可能还有一小会儿的时间。结果好家伙，可能这个公交站牌离的这个草丛也比较近，几分钟的时间我身上被叮了满身的包。
7: 哎呦，
6: 我说蚊子怎么这么喜欢我呀。

0: 明明旁边等车的还有两三个人呢，人家看起来好像都没事儿，比我露的这个胳膊还多呢。
1: 可能因为你是肉比较香，吃的比较好。
0: 不是跟我的血有关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啊，就是有的一群人坐在一块儿，可能蚊子就叮那么一两个人。

0: 那么象征性的吃它几口，你就会发现那旁边的人怎么都穿着短袖短裤安然无恙，那我裹着长袖长裤就稍微露了点脖子，你看吧，这个蚊子都能见缝插针叮我几口。
1: 哎，有的朋友就说了这是因为血型，有的朋友呢还说到了因为体温，有的朋友说因为你是 O 型血，有朋友说因为你肉比较香比较甜。那蚊子真的有这种偏爱吗？像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
0: 对，还有些人就蚊子特别爱叮宝宝，你发现了吗？就是一岁呀两岁能带出家门的这种小孩，而且孩子的皮肤比较嫩，被咬了之后他会肿一个超级大包，就好几天都消不下去。
1: 就是蚊子还喜欢小宝宝的这个血液。
0: 对，就是很多这个家长都看得心疼的不行啊。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是个招蚊子的体质吗？你和蚊子之间有没有什么个血泪史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驱蚊小妙招，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蚊子的话，相对而言，如果说我跟我姐姐在一块儿的话，它这个蚊子呢就不咬我了，就咬我姐姐。如果说我是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话，这个蚊子就专门盯着我咬，可能是因为这个血型的原因。
0: 吃了，其实蚊子它是能够感知热量的，体温高的人更容易被锁定。
1: 对，
0: 比如说好多朋友在外面夜跑是吧，出了汗，这个时候或者你运动之后啊，刚洗完热水澡啊，或者你天生温度比较高偏体热的人，都是蚊子的优先目标。而且在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等等一些物质，这确实是蚊子喜欢的香味儿，所以大家如果说运动了、出汗了，咱们还是尽量远离蚊子多的地儿吧。
1: 所以
0: 招蚊子呀，
1: 是大家平常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驱蚊的小妙招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停。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中考的孩子们应该也都考完了啊。
1: 朋友们不要问孩子考怎么样，给孩子吃点好的是吧，帮他缓解一下这几天以来这么大的压力、啊、
0: 咱们当时是这么过来的，最不希望问到就是哎你考的咋样啊，
1: 哎那道题对了吗，那道题选的什么呀，
0: 你想吃啥呀，
1: Stop
0: 你想去哪玩啊对吧，
1: 接下来对我们一起出去玩吧是吧朋友们。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沿线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现在冶金路沿线分别和全南大团结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目前整条冶金路沿线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在陶行知识院学校附近这边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招蚊子不，有没有什么驱蚊小妙招，谈到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啊，我是属于那种不招蚊子的，一群人他不咬我，我自己上也基本上不咬我，
1: 哇这么
0: 好呢，被咬就起个小红点儿，不疼不痒，过两天就下去了。端午去昆虫展、发现文龙真的好爱他的媳妇儿和女儿啊、一到我媳妇儿跟前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1: 看这事儿可乐叫你给发现了，你说说
0: 他得利用这个截图给他媳妇儿要点零花钱你知道不，
1: 还真是
0: 骗点零花钱来，你看看大家都看出来我对你好了。
1: 就是你看可乐说这个话吧，我必须要拍个照片发给我媳妇儿、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我这么爱他。
0: 哎呦真的见小可乐距离上一次已经有几个月了，到现场见到我啪的就抱过来了，我还竟然感觉到有点冲击力，是个小可乐。
1: 哎呀
0: 特别的暖心，
1: 可乐抱住我之后我就你知道吗，我
0: 就
1: 没有办法挣扎，
0: 雨露均沾嘛、并不是我独享恩宠啊这么说我心里不平衡了。
1: 可
0: 乐
1: 跟我玩了半天呢，
0: 那真的是心里更不平衡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你平时招蚊子吗、和蚊子之间有什么血泪史没有，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补充一句，再见可乐的时候给可乐买糖吃。好，我们来看一下，
0: 希望你记住啊，
1: 七七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就特别招蚊子，跟朋友出去吃饭，别人坐外面都没事，我坐外面的腿上就全是包。朋友说你是不是 O 型血，我说你猜对了，后来查了资料 O 型血确实容易被蚊子盯上，哎，我就是 O 型血，所以说我也招蚊子。你是 O 型血吗？
0: 对，我不是，但是呢它确实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多元素的包括表皮的一些味道啊等等，
1: 热量也很重要、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再留言出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是多高温雷雨天气，主要呢降雨区会集中在我市西部还有北部地区，28号和29号降雨区呢为全市，雷雨呢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还有这种强降水和冰雹的天气。那在27号到28号有最高气温35度以上，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从公园西街到全北大街路段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依旧呢在兴达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主要是集中在学校附近哈。大家的话走到这儿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来关注一下首径路，目前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五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南向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其他路口路段呢没有明显的压车。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招蚊子吗？有没有什么驱蚊小妙招都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哎，说到这个招蚊子嘛，朋友们有没有过晚上跟蚊子大战的时候呢？一宿都不能睡，甚至
1: 甭说一堆蚊子了，一个蚊子都受不了了。
2: 就是一个蚊子。来看一下华华说到呢，说我被蚊子咬后呢，这肿块就特别的大。雅婷老师也是这样的，又红又痒，
1: 刚刚给他看了，得有一个硬币那么大。
2: 天哪，为什么你那么大的个呢？
1: 对呀、啊，我觉得蚊子变异了吧。
2: 然后华华还说了，有一次咬在了眼皮上，
1: 好家伙，
2: 第二天眼睛肿得睁不开了，上班呢就被同事笑了半天。我是蚊子眼中行走的粮仓，去皮肤科看了看，医生说是虫咬皮炎啊，对蚊子的唾液是过敏的，不是蚊子毒，是身体太热情了。哦，那就是太热的话会跟蚊子相互吸引。
1: 对，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嘛、哦、像这个体温高的爱出汗的人，蚊子是能够感知热量的，就是体温高的人就容易被蚊子来进行锁定。还有一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关于你穿衣服的深色跟浅色，就是在蚊子上呢，可以你把它当做这个视力不太好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然后蚊子呢它喜欢深色，尤其是黑色呀、深蓝色呀、红色，它们的视觉偏好暗色，穿浅色的衣服，这蚊子就可能看不见你这个人了，因为我们皮肤正常也是肉色嘛，嘛算浅色，
2: 是它隐藏了呢。你看它真是这是好狡猾呀，
1: 是吗？就恰好我还特爱穿深色的衣服，你看吧，
2: 就是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晚上或者是白天去车库开车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黑暗的角落，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蚊子。
1: 对，看到春意盎然也说了，下班打卡，下班快
2: 乐，下班快
1: 乐。看到了 Lemon Tree 给我们留言说了，雅婷咱俩一样特招蚊子，每次出去都是满身包，我怀疑我的血型的事儿，我 O 型，只能随身带着防蚊喷雾了。
2: 所以说呢，可能跟血清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2: 还有就是很热身上。
1: 还有呢，你知道吗？关于这个防蚊妙招，就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火的话题，是终于有人做了我不敢做的事儿。他就拿这个电蚊拍嘛，然后去到户外，边走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觉得真的很想很解压，我真想有一个金钟罩一样这么大的一个电蚊拍，是吧？把我全身罩住，我就专门去蚊子多的地儿，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电。
2: 那说到这个驱蚊小妙招的话，就我而言，在夏天如果出门，尤其是在晚上出门的话，我会往身上用那种滚珠的风油精稍微的推一推、这样的话最起码能够短时间内这蚊子不来找我。
1: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其实对我来说、最好的防蚊的方式就是穿长裤长袖，然后这头发也别扎起来，对，这个头发也把脖子上盖住，尽管如此它可能还落到我的这个脸上，也是有情况的。
2: 哎呀，你说说这蚊子，
1: 我是被咬过眼皮的。
2: 还咬
1: 之前咬过我眼皮儿，真的就跟别人被这个蜜蜂蛰了似的，那么大，你知道吧？就很夸张，所以我的皮肤，哎，也真是一时间让我分不清是敌是友，到底是保护我的还是让我出洋相的。
2: 这个蚊子啊，它如果咬在我们五官上的话，会非常的不舒服，除了痒之外，你还有点发肿。
1: 我跟你讲，咬到哪儿我是个人最难受的，咬到我脚心上我是最难受的。你是挠它还是不挠它？
2: 脚心的话那得掐，挠不行了。
1: 哎呀，真的是太难受了。 么其他的我就会发现啊，现在对我来说跟头几年的蚊子有什么不一样吗？有很多年前我小时候的蚊子，它可能这个包没有起得很大，但是你养的时间会持续很长。我就发现这两年我也不知道我身体的变化还是怎么样，还是蚊子的一种
2: 蚊子厉害了
1: 变异。它虽然起的包比较大，但是它养的时间并不怎么长了，就半天过去了，就第二天可能再摸它就没有太大的反应了。
2: 所以说呢，大家最近有被蚊子咬吗？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在哪儿被蚊子咬到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看大家到底招不招蚊子，然后有什么驱蚊小妙招没有？看到圆圈就说了啊，我是特招蚊子的那种，但我不怎么打它，不是我心善，是我懒得动。我老公说有蚊子你还不打呀？我说打一个还有下一个呢。他说那你被咬的不痒吗？我说痒啊，挠挠就行了。他无语了，我听完我也无语了。
2: 我跟你讲，圆圈，你这么做，我站你哈、啊，我认为你做的很对。
1: 为什么呢？你看见蚊子还不打呀？
2: 确实，打一个还有下一个，嗯，真是这样。
1: 但是你会被咬啊！你打了它，你心里不就踏实多了吗？晚上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家里没有什么蚊子了，因为我到晚上也会开着这个驱蚊液呀等等，就家里应该也是没有。有的时候，即便我浑身裹得比较严实，我能听到他在耳边这种吱吱嗡嗡的这种声音，
2: 这都我就受不了，
1: 我听到他我就不能睡呀、
2: 啊。对呀、啊，
1: 那你还不开着灯去打他吗？
2: 那音儿超级大，如果说晚上的话，那肯定得打；平常的话，白天
1: 平时他闹你这样的，你就看到，你咬就咬吧，我懒得动，就简直不能够理解。
2: 他如果咬的，正在咬的过程当中，你得看他那个针进没进去。如果说进去之后再打，能够打中，知道吗？不能说一闹他就开始打，一打他就跑了。
1: 看到东海之地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被蚊子咬20多天还没好，竟然还肿了。
2: 哎呦，咬哪儿了？这是
1: 这是破纪录了啊！目前呢，我见过，比如说我身上有20多天，到最后落了个结痂，可能是我中间挠的。但你要说正儿八经咬了20多天没怎么动它，还存在的那情况倒不是很多。有没有其他朋友啊？就是咬的被蚊子咬了之后，这个持续的时间是特别长的那种。
2: 它是不是咬了之后可能会挠呀？因为痒嘛，挠了之后有点发炎。还是什么情况呢？
1: 像我之前被咬的话，小的时候用花露水是不怎么管事儿的，我
2: 就
1: 觉得
2: 风油精嘛，
1: 用风油精我也觉得不解痒，我都是把这个皮儿抠的微微破，你知道吗？然后撒点花露水，然后让它。当然，我这个方式大家不要模仿啊，这是我当时的一种解痒的方式。
2: 抠的微微破之后还弄花露水？
1: 对啊，就是让它遮那么一下子嘛。后来我家人就说，干脆不管是拿什么给我抹的，拿蒜，拿那种生蒜，给它从中间弄开，有汁水涂一涂，说这个也能杀菌。但是我一直不太能接受这种方式，因为我不能够接受自己香香的女孩满身蒜味。
2: 像这个蒜呀或者是牙膏啊，是不是都可以啊？应该是能够缓解一下的。
1: 看到小树也说了，我家就住一楼，这窗外面就是草坪，夏天的晚上这蚊子开会一样聚在纱窗上，我都不敢开窗，然后开窗就像打开了蚊子仓库。后来装了防这个蚊子的纱窗好多了，但是还是能够找到缝隙钻进来。
2: 我们家就是按这个防蚊纱窗的，然后呢它从这个小缝隙，我跟你讲它就进来了，
1: 无孔不入，真的。
2: 哎呦，确实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睡觉之前的话还是要检查一遍，要不然在睡觉睡着之后，对吧，蚊子在你旁边嗡嗡嗡嗡，根本就没办法睡觉了。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招蚊子吗？有没有什么驱蚊的小妙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小飞跟我们说了，我就听说吧，这蚊子喜欢穿深颜色衣服的人，果然两位主持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夏天大多只穿浅色的白色的，感觉是有效的，至少心理上觉得有效，就算还是被咬也能安慰，不是我的错，是蚊子的眼神不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穿浅色衣服了吧？就在这儿呢。
0: 你裤子是深色的呀，一样能给它招来啊。
1: 但是相对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蚊子咬我的话，一般是在就是胳膊的位置会比较多一些。对对对，
0: 男生的这个汗毛会比较长一点，阻碍了蚊子的吃食儿。
1: 好吧，这么说也能也行。来看一下朵朵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家有猫，不能用蚊香，这蚊香呢对猫有毒，所以说呢夏天靠纱窗呀，或者是电蚊拍呀来硬扛。晚上睡觉之前的话会重要的巡逻一圈，发现有蚊子的话先拍死之后再睡，偶尔呢半夜会被摇醒，这起来拍呢又拍不着，继续养着挠着就等着天亮了。
0: 哎，我朋友家养猫，后来我也才知道是这种情况，因为像这个蚊香电蚊香液里它含有一种成分是对猫的神经有毒性的，就是猫的肝脏它没有办法有效的代谢，所以家庭有猫的朋友可以用这个电蚊拍呀、纱窗啊或者灭蚊灯啊等等这种比较安全的方式来进行。还有啊，就是说到了大家驱蚊一定少不了这花露水，对吧？
1: 花露水
0: 驱蚊，花露水跟花露水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它其实不是一回事，一个字儿核心区别是什么？就是装字号，一个是农药证。为啥呢？就是普通的花露水啊，就是你如果没有看到驱蚊这两个字儿的话，只是普通的花露水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凉，是止痒，是去痱，它是属于化妆品。因为你瓶身上，你大家关注一下，它标注的是什么呢？是化妆号，它是不含驱蚊成分的，喷了蚊子也一样会找你，因为它主要起到的就是止痒去痱清凉的作用。
1: 而这个驱蚊花露水的话，因为添加了像避蚊胺呀、还有驱蚊酯啊等等这些驱蚊的成分哈，属于卫生用的一个农药。那受到农药管理条例的管理，那瓶身上的话是必须要有农药登记证啊，就是个 WP 开头，以及农药生产许可证的。正规的产品呢是有效成分浓度会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好，我们来合理使用的话对人体是安全的，
0: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就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大家看中的是驱蚊效果，你要买 WP 开头的，找农药登记证号。如果说想

0: 清凉止痒的话，你就找庄字号。那正规的驱蚊花露水，它的身份证长什么样？嗯，大家如果仔细看后面的一些配料表的话，有什么农药登记证号啊，就 WP 开头，有农药名称，就是驱蚊花露水，有效成分有避蚊胺5%或者多少等等，它毒性会写微毒，然后使用范围呢，说是可以涂于皮肤的暴露部位呀、啊，包括这个驱蚊等等一些功效。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这些的话，都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内，合规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市面上还有一些产品宣称驱蚊，却没有农药登记证号的，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1: 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如果说回到家之后呢，去查看一下自家的这个花露水上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驱蚊呀这样的一些字眼，赶紧去自查一下。
0: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哈、啊，说想要听一首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
1: 来吧。

0: 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听听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铁路目前是从全南到全北，北向南出现了长幅压车，南向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8: 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和全南大街交叉口是北向南方向有较长时间压车，以及呢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已经压车到了全南大街，也提醒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守静路是没有问题的。
7: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守静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在商超的附近。另外呢，守静路从中心大街一直到了建设大街，南北双向也出现了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的冶金路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守静路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都是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的。
8: 好，我们再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是集中在邢台市第十中学附近，北向南方向有较长时间压车，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关注一下团结大街交叉口以及和中兴大街交叉口，这边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这边因为也是有学校哈，大家也可以来提前选择避让行驶。
7: 没错，开元北路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吧，尤其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中兴大街这一路段。今天呢除了有中考的结束之外呢，还很多学校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开了家长会哈。
8: 对，
7: 可能刚刚结束也在陆续的出，今天下午有参加家长会的朋友吗？都可以跟我说说这个心得体会挺受到这个孩子平时表现的程度的，对吧？这个家长到底是扬眉吐气呀，还是怎么样的，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8: 哎呀，不管怎么说啊，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放暑假之后呢，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玩一圈，没准回来以后学习成绩就提高了呢。
7: 啊，你这么说也行啊，那这我们的作用不起到了吗？
8: 换种思维和环境，对不对？
7: 说吧，想去宜昌武汉呢，还是想去这个广州长隆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8: 我都想去。
7: 那怎么办呢？
8: 那就都去吧。
7: 你也来一个
8: 错峰的，
7: 找一个托说文龙，只有你去，我才报名。
8: 那今天的话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的广电带你过暑假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就特别的好记，就一起过暑假完事儿了啊，是不是？
7: 是可以。今年不光要一起过，而且还有两条线路同步开团。A 线呢就是去到武汉黄鹤楼，对吧？我们看一下大武汉的风光，可以参观湖北省博物馆，另外呢还可以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而且呢可以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很多朋友就担心夏天这个温度会比较热，但是你看像一些实景演出它大都是在室内的，
8: 对对对，
7: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选 B 线的话，哎，家里有宝宝喜欢动物世界的可以去到广州长隆。
8: 对，说到长隆的话，这是爸爸去哪儿的一个拍摄地啊，大家的话可以去到里面 拍照打卡，对吧？发个朋友圈都是非常出片的。如果说您还要去感受一下南国风情的话，建议您可以去逛一逛岭南印象园，对吧？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让孩子是吧，从内心当中对未来的有一定的这个期待和期许。同时呢，还可以到广州看到标志性建筑海心沙以及小蛮腰广州塔。夜晚的话，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哎，唱着歌，听着风，是吧？我们心都醉了。
7: 对呀，你知道吗，虽然我去过广州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时候，我去的那几天全部都是阴天
8: 下雨。
7: 广州塔我只能远程，因为它上面是可以坐这个旋转的一个小车，可以在最顶上，就那叫什么来着啊，摩天轮似的那种小车，是在最顶上是可以坐的。但我去的那几天都停开了，为啥呢？因为天不好，我只远远的看到整个这个广州塔的一个面貌，离近的话只能看到半山腰就半山腰以上全是云，被这个云给遮住了，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有遗憾的，没有看到全景。
8: 所以说这回的话，咱高低是吧，得安排一次。而且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广州塔高度是多少米吗？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7: 没错，而且说到了这个珠江啊，珠江它比起黄河呢还多了7倍的流量，所以珠江的这个分支也是比较多的，
8: 太值得去了。
7: 可以寓教于乐，带着孩子是吧，咱们一块儿多学点知识，咱们边玩边学也能有不错的体会。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吧。
8: 也可以回复暑期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那从下周开始呢，从下周一开始，邢台市机动车尾号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轮换期，限行规则呢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的顺序，就是从6月29号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
1: 对，从下周开始的话，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就是1、2、3、4、5上山打老虎了，朋友们，大家不要记混哈。
0: 嗯，到夏天了，蚊子也开始多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哈。
1: 嗯，
0: 你招蚊子吗？有没有什么驱蚊的小妙招？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给我们在上一时段分享的，说用藿香正气水止痒驱蚊。很好使，
0: 你说这藿香正气水味道好不好闻吧，它这个功能还不少，
1: 但它止痒驱蚊还挺棒的
0: 啊！我之前也听别的朋友说过这种情况，对，解暑的也用到过。还有呢，我之前是得了肠胃炎，然后朋友呢就建议我拿个棉球，里面蘸点藿香正气水给它浸透了，敷到这个肚脐眼上，上面再盖一个创可贴。虽然我没有试哈，这个方式到底科不科学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别人就说人家用这种方式肠胃炎好的还是挺快的，
1: 因为它有中药成分。
0: 哦，那也可能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平时招不招蚊子的那一波？
1: 对，就是为什么蚊子总咬你，朋友们？
0: 可能第一个啊，跟这个血型有一定的关系。像 O 型血的人呢，他相对来说会比 A 型血，它高出近一倍的这个吸引蚊子的率，因为它会通过皮肤啊分泌一种信号物质，这蚊子是可以闻到的。关于这个血型的排序，就是 O 型、B 型、A 型，就相对来说是 A 型是最不招的 ，O 型是最招的 ，B 型是那么中间的。
1: 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是什么样的血型啊？
0: 大家大概率不会说，多隐私的事儿啊！
1: 哎，确实是。
0: 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温度高啊，或者爱出汗啊，这个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因为蚊子是可以感知热量的，而且你在运动当中你会发现啊，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也能够被蚊子轻易的感知到，就是50米开外的二氧化碳蚊子都能感知到，
1: 是吧？就是我们刚运动完之后呢，它就闻着味儿就来了，是不是？比如像体型比较大的人，还有孕妇呀，以及刚刚运动完的人，像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一些，也更容易被蚊子发现。
0: 没错，还有呢就是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一些特定人群，其实每个人皮肤上呢都有不同的细菌群落，对吧？有的这个细菌呢会释放蚊子喜欢的气味，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血型是不招蚊子的，但是最后还是被叮啊，这是根据皮肤的气味在搞鬼，也有一定的因素。
1: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蚊子，就是哪些蚊子了，哪些人不招蚊子。
0: 相对来说 A 血型，这是通过血型来说，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刚刚说到皮肤的这个因素的话，那可能也就相互排斥掉了，该咬还是咬了。
1: 是，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一起分享一下驱蚊的小妙招。这个夏季您有被蚊子咬过吗？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全南到全北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但是目前钢铁路沿线分别和八一大街交汇处以及和建设大街交汇处都是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守静路是没有问题的。
1: 冶金路目前呢还在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向有短暂性的压车，来关注一下守静北路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守静南路集中道和新兴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长幅的压车，建议大家尤其是东向西选择绕行吧。新华南路呢集中到了目前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在开元路，开元路现在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全南大街，这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的大，大家呢可以走平行路段的香都路是可以的，还有现在香都路和中兴大街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也稍微有点大。
1: 今天2026年的中考正式结束了，很多学校呢也正在开家长会哈，尤其是在学校的周边通行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大家通行在哪儿如果心里没底儿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在留言处问问我们，我们给大家规划一个最便捷回家的一种方式吧。
2: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悠悠，说到了下班快乐，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最近什么时候被蚊子咬过？刚刚咬的吗？
1: 对，你招蚊子吗？你有没有什么驱蚊的小妙招？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啊。
2: 哎，一说蚊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中指还有这个无名指就痒痒，这个皮上
1: 被蚊子咬了，对蚊子过敏，它两个人长着耳朵呢。
2: 不是，我一听它的名字我就感觉哪都痒。
1: 耳朵就说了，人家可乐就说了，其实是可乐来过了，现在可乐也来了，说我回老家乡下的蚊子又大又猛，就隔着衣服都能咬穿。我那天穿了一个牛仔裤就被咬了一腿包，蚊子是吸血的，我怀疑他在致敬我的牛仔裤。他说可能是这蚊子喜欢吧。哎呀，你说实话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见过蚊子隔着裤子能咬穿，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什么呢？因为蚊子它这个嘴巴没有那么短，对吧？它是长的。如果你穿的牛仔裤，你感觉它布料比较厚实，但是它比较贴肉的话，可能是能咬的。但你穿的裤子比较宽松，就反而还好一点。我当时穿的裤子比较宽松，虽然我这个面料也比较薄，但是哎，还觉得可以防蚊子的那种状态。
2: 我之前的时候唯一一回就是隔着衣服蚊子咬了我一个包，你知道你要咬到哪个位置上吗？屁股蛋上，我痒的呀，
1: 那挺难受的，
2: 你也得挠呀，对不对？你也得挠痒痒呀，然后就是会引起别人的这个围。
1: 在家还好，出门简直是尴尬了。
2: 是，但是真的痒。
1: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平时招蚊子吗？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整体会比较的闷热。前期呢，在西部山区会有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中后期呢，高温会持续升级，气温逐步的攀升，最高气温有36度，体感是比较燥热的，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雷雨的准备。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

0: 的预警预报信息。那在27号到30号，雷雨会逐渐增多，气温有一个小幅的回落，阴雨天气增多，全域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高温天气略有缓解，但是整体的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大家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

0: 汤。
1: 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依然需要关注目前呢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同样是钢铁路沿线，从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目前压车到了接近于中兴大街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吧。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兴达路和全北大街南北双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香都路和中兴大街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来关注一下野街路，目前呢是在公园西街的附近南向北方向短暂压车，另外和全南大街交汇处东向西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现在首经路目前呢来刷新一下，是和新兴大街东向西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及时分享。
1: 没错，建议大家现在走团结大街的朋友，开远路的朋友，尤其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的选择绕行吧，这儿的堵点还是比较长的。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和大家分享想了你招蚊子吗？是属于招蚊子的体质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聊一聊，有没有什么防蚊的小妙招啊？看到了野就跟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可太适合我了。前两天宝宝的左眼下边被咬了一个包，第二天整个眼睛都肿起来了。我爱人和孩子都是属于那种招蚊子的。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科普，就是说身上有这种菌群是吧，吸引蚊子，然后什么办法都没有，只好就用蚊帐吧。也发过来的一张照片，哎呀，看这小孩的，
2: 就是
1: 脸上被咬的，把这个眼睛都给挤得成眯成一条缝了，真的看起来又特别的心疼。
2: 所以说晚上带孩子出门的话，给孩子可以喷一喷这个驱蚊喷雾，对吧？
1: 用这个、
2: 也是能够有效防止的，
1: 对，安全的，对。其实刚完这位朋友呢，人家总结的还是挺到位的。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蚊子呢，它是有选目标的，它是有偏好的，对吧？
2: 血型，
1: 一个是根据血型来说，这个相对来说是 O 型、B 型，然后是 A 型，就 A 型是最不容易招的，但它这个不是绝对性因素，因为像其他的因素也很多，比如说你体温高，爱出汗，对吧？这也是蚊子喜欢的一种香味。另外呢，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像体型大的呀、孕妇啊，或者刚刚运动完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也更容易被蚊子发现。还有呢，就是关于穿深色衣服的人。
2: 对，如果说您平常喜欢穿深衣服的话，就蚊子呢特别喜欢深色，尤其是黑色呀、深蓝色呀、红色，因为他们的视觉呢是偏好暗色的。我们平常的时候没事可以穿浅色的衣服，蚊子就可能看不到你了。
1: 还有刚刚这位朋友就说的一点非常正确啊，就是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特定的一些人，比如说每个人的皮肤上其实都是有不同的细菌群落的，有的这个细菌呢会释放出蚊子喜欢的气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他的血型，比如说我是 A 型啊，我就是不招蚊子的那一波啊，但是还是被咬啊，是你皮肤的气味在搞鬼。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防蚊小贴士吧，就是蚊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咬你，可能是你刚好符合了他们的点餐标准。如果通过血型我们没有办法来避免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体温给它控制一下呀，或者少出汗呐、穿一些浅色衣服啊，尽量不要让我们成为蚊子盯上的一个目标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在夏季还是要注意防蚊和驱蚊的。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防蚊小妙招，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看一下春意盎然跟我们分享的，说 A 型呢其实也怕咬，
1: 对，
2: 可能呢不怎么起反应，我也是被咬了之后呢，只要不挠，这忍一会儿呢，尤其是晚上洗澡的时候打点这个肥皂呀、沐浴液呀什么的，基本上就不痒了。极个别的可能是蚊子和毒性特别的话会反应比较严重，但是很少。还说到了小的时候呢，穿短袖短裙会被咬得比较严重，越挠越痒，很难看，长大之后呢就全靠忍，还挺管用的。
1: 哎，我怎么都忍不了啊，
2: 能忍住不挠。
1: 我跟你讲，我身上
2: 很厉害的啊，
1: 蚊子应该可以看到我这胳膊上这一个点那一个点了，其实都是给它蚊子咬了之后抠破了，然后又给它涂点花露水啊什么的，当时是解痒，但身上架不住有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

0: 你也是 O 型血。
1: 那我不告诉你。
0: 没准儿，没准儿，真没准儿。
1: 我不告诉你，你这没准儿啥呢？我自己还不知道测定答案吗？但我非得告诉你吗？但我其他的好多都满足啊，没准儿、我写填的。
0: 我们看一下 O L O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打卡，下班快乐，下班快乐。Blue 也来了，说都不能简单的说招不招蚊子了，有的时候呢都能进化为蚊子的血包，还说到了这个夏天裤兜里呢一直放着止痒棒。所以呢我夏天一般不好在门上坐着，有的时候呢在街门上坐着就拿着花露水往身上喷个遍。
1: 管用吗？
0: 这确实会有，只能说有限的缓解、啊、
1: 对，这个驱蚊花露水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可能挥发的也会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科普了驱蚊花露水它到底是不是农药啊，它跟普通的花露水不是一回事儿，核心区别就是一个庄子好一个农药证。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买正规的驱蚊花露水的话，你看看它这个农药登记号有没有 WP 开头，如果有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没有什么防蚊小妙招啊？ Blue 就说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是专门在家里种着蝎子草，蚊子咬了之后呢，就揪两片叶子往上一抹，好像也是顶点事儿。
1: 哎，确实是挺顶事儿的。
0: 小的时候就千奇百怪的土方，我们都用过。
1: 对，那个时候呢，种点这个薄荷，其实也挺
0: 哦，对，它也有驱蚊的这个功效，
1: 它拔凉嘛。
0: 嗯，大家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哈。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方式，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Blue刚才还说到了，我就直接用普通的花露水喷的，没有专门去买驱蚊的，反正感觉喷上之后呢还是挺点事儿的，因为都是晚上的时候呢才有空在门上待会儿，所以等咬的实在受不了了就直接洗澡去，洗完澡之后呢就会感觉好多。哎，我也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痒的时候就不喷花露水了，干脆洗个澡，洗完澡之后呢自己心理上最起码是得到了安慰了啊。
0: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夏天来了，咱们也给暑假找点乐趣。我们给大家首先送出一个重磅的福利哈，就是免费来解锁北国昆虫展。应该参加我们小课堂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票的包括我们的呼声啊，一波浪高过一波哈，很多朋友都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些福利呀，我们想免费的观展，
1: 这不福利就来了，朋友们，还是免费的啊。
0: 对，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在留言处回复什么呢，我要去看昆虫展，字儿千万不要错，我要去看昆虫展，或者是北国昆虫展，只要您回复正确的话，就能够收到一大一小的双人套票福利信息了。
1: 是的，大家的话收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前往邢台北国商城七层来免费参观整场的昆虫自然生态展了，现场特别热闹，而且呢有很多的昆虫种类，一定会让大家这个就是把眼界拓得宽宽的哈。
0: 没错，但是注意一下时间啊，是从6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截止到7月5号，所以大家需要在有效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周末咱们就赶紧去打卡。包括像现场呢有昆虫标本艺术展区，有丛林鸟类加爬虫区，然后还有这个特别治愈的萌宠区啊，比如说科尔鸭、龙猫，对吧，特别的可爱，
1: 土拨鼠
0: 还有呢活体昆虫观察区等等。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记得在我们的留言处回复我要去看昆虫展，或者是北国昆虫展，千万不要打错字，您就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福利信息了。
1: 对，7个字或者是5个字您记好了。那另外的话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不马上过暑假了吗，暑假想要带孩子出门玩的话又怕套路消费，请您认准咱们广电12年的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
0: 对，
1: 那我们今年的
0: 主题，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都已经是12年的口碑了。
1: 对，我们今年主题就叫917过暑假，特别的好记，就是就一起过暑假完事了。
0: 像今年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了，有湖北和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大家如果说对于今年的活动包括今年的路线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处比如说发一个暑假，我们就知道你想参与这个活动了哈。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然后把这个详细的行程发给您，看看更加倾向于哪个线路，咱们到时候可以提前来选择占个位置。
1: 对对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赶紧预约报名。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呢，10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部都是回头客，也欢迎大家呢来积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
0: 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回复报名，或者回复
1: 暑期
0: 都是
1: 可以
0: 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啊，分享了这个人文血泪史。有的朋友被蚊子咬，但有的朋友也不被蚊子咬。这蚊子啊，从来不是随机的，它是有偏好的。
1: 对，
0: 血型、体温、穿衣服的颜色，包括皮肤的细菌，它都记在小本本上了。但蚊子最爱的永远是那些还没有拍死它的人。
1: 如果说你也是招蚊体质的话，不要难过。你一定不是一个人，那今晚回到家之后呢，检查一下我们的纱窗，拿出电蚊拍，对吧，插上电蚊香，别让那只蚊子再陪你过夜了。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你说，最近呢，发生在我们小区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必须要跟大家讲讲。我们隔壁邻居啊，是个80多岁的老大爷。前两天呢，他就在我们小区里面遛弯儿，在小区里面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只小黑蛇，冻僵了。于是呢，他就把那条小黑蛇就揣在怀里了，想给他一点温暖，让他苏醒。后来这件事儿呢，也就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看见这个大爷自己做了个牌子，挂在了那棵就是放小蛇的树上，上面是这么写的：不准随地大小便。这件事儿我们突然就看懂了。此刻希望听到大龙声音的你都已经让快乐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琉璃映月光，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累得特别狠，一点劲儿都没了，结果发现我们这个楼的电梯竟然坏了，那我就只能爬梯呀。我家住25楼，在我爬到22楼的时候，哎，电梯门突然开了。我当时一想啊，虽然只有3层了，但是我是真爬不动了，我就决定坐电梯上去。结果一进去发现他直接给我带到1楼了。这时呢，电梯工站在门口说，不好意思先生，这电梯坏了，现在停用了。悲剧呀、啊、Future 留言说，龙哥，我们班上呢曾经有一个学渣就跟校花表白了，结果呢那个校花就说了，只要他能考到全年级前3名就答应他。于是啊，学渣开始拼命学习，最终呢在期末考试直接考了全年级第3。然后呢，这学渣一直都没有去跟这个校花表白了，他理由是啥呢？理由是谈恋爱影响学习，要开始在学霸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0: 张静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刚结婚没几天呢，媳妇儿在厨房杀草鱼。那平时呢，咱杀草鱼不用刀吗？对吧？把鱼拍匀了。但是他不一样，他用一根钢针捅到那个活蹦乱跳的那个鱼身上，捅进去之后，嘣儿，鱼就不动了。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啊，这方法谁教你的呀？她说呀，这简单呢，这我舅妈就是神经外科的，她教我的。我说那什么鱼都用这个方法吗？她只要有脊椎的都行，人都能用。然后神秘的看了看我。
1: Joh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表妹前段时间相亲了，对方呢是一个高大老实的男孩，聊了一会儿天呢，这男孩开始拿出手机玩手机了。我妹就觉得，那既然这么无聊，那不是可以走了吗？我妹刚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对方就突然拉住了我妹：那个你等一下啊，姑娘，我得搜一下怎么和心仪的女孩搭讪呢。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食小达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昨天玩了一宿麻将，一回来呢就抱我痛哭：儿子，儿子，爸对不住你啊，爸昨天晚上在牌场上把你给输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东西啊，去你周叔叔家做上门女婿去吧。龙哥，我爸为了催婚啊，真是啥方法都用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丽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是实在的博大精深吗？哎，那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的？我时时刻刻都感觉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啊，你读这几个字：喉、舌、齿、唇。你发现你读的时候，哎，相应的部位就在发声。你看你读喉，喉咙在发声；舌，舌头在动；齿，齿在动；唇，唇在动。这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叶亚琼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曾经呢有一个大师，一心呢潜心修炼，几十年呢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于是啊，有人就虔诚的请教他：大师啊，用何神力才得以移山呢？我如何才能练就此神功呢？大师就笑了：练此神功啊，很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山不过去，我就过去。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香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朋友更值得珍惜？大家慢慢成熟之后啊，你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即便是那种每年见一次的朋友，也算是相当要好了。而如果是数月就能见一次的朋友，那可真正的是亲密好友了。而如果是那种你想见当天就能随时约出来的朋友，那几乎就是梦之稀有宝可梦。所以我真的想说，那种能够只要一约就能常见的朋友，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想见就见太难了，所以只要

能约到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小樱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睡眠质量好吗？怎么说呢，你得跟我什么年龄段对比。比如说我16岁的时候，我只要在学校操场，我倒头就能睡。18岁的时候，学校的椅子加一件运动校服，我就能睡着。22岁的时候，我买了一个1000多的枕头。30岁的时候，听着，我需要一个合适我的枕头，一个靠垫，一个加厚的被子，白噪音耳塞，冷片，还有2个褪黑素，这样我才能保证3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我一细数我以前的睡眠质量，我就想说呀，年轻真好啊。陈相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哎，他喜不喜欢你这件事你千万别问他，就你得问他闺蜜。我跟你说，他有多喜欢你，他姐妹全知道。所以打通内部消息，就进入他的闺蜜团，但也不要保持太亲密，然后你就知道他到底爱不爱你。PP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吗？我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受伤的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中午吃饭，别人就伤着我了。今天呢，我非凡小军，我们仨一块吃面，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对我说了一句，他说，大龙啊，你点的全吃完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伤到了。你点的全都吃完了，大龙。我就只能默默说一句，我不喜欢浪费粮食。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兰溪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日子是最好过的？因为大龙啊，确实是没过过啥好日子啊。但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生活特别宽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多给你的什么大衣兜里啊，什么书包夹层啊，或者书和这个本子里面啊塞点钱，以后过紧日子的时候能给你带来点惊喜。袁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妈为了让你结婚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我最近就发现啊，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的。比如说啊，过年的时候我妈就说起我们家有一个亲戚40多岁了没结婚，孤零零的过得特别凄惨。哎，我当时我就反驳了，我说妈不对吧，我说人家有车有房，天天晨跑，还到处旅游，还开着跑车，人家过挺开心呀妈。我妈只说了仨字儿：她装的。我说妈，人家过得挺惨的，我想知道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说妈，为什么我感觉她比咱家过得还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境界是怎样的？人不说嘛，人生境界分三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我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哈，看这一对是 CP， 看那一对是谁 CP， 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能磕呀。但是现在年纪已经渐大的我已经不怎么瞌睡了。呵呵的留言，龙哥，请问哪些知识你还不会？比如说每一次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那个眼睛乱眨。直到今天呢，因为你这个事儿，我就去
百度了一下。

到底啊，就是为啥我的这个一点眼药水眼睛就乱眨呢？发现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你仰头点眼药水的时候，你微微张开一下嘴巴，这样你就不会乱眨眼了。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会定期的不开心呢？哎，在这里呢，大龙就要提示你一下，为别人不高兴是超。

0: 高兴不高兴的，旁边的朋友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关键是你这阵不高兴之后，你过阵子你就会觉得特别后悔。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人是会定期不开心的，但是没关系，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开心，也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不开心而自责，因为反正都不开心了，过段时间反正也会后悔，但是开心的日子马上就来了。什刹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用难听的话侮辱过别人？哎呀，因为龙哥是一个主持人哈，毕竟说出来的话还是掷地有声的，轻易不敢对别人下狂语。但是哈，在我的微信后台，你可看好了，可多人用那种话，难听的话侮辱我呀。但你知道龙哥的心态好极了，侮辱我是没用的，因为我早就用更难听的话侮辱过我自己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柔小仙女留言说，龙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如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工作和没有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三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哪些感触？哎，我最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我挺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人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开心，也能够大方地表示自己的爱意。爱不应该是用沉默去制裁对方，因为放弃沟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放弃了对方。所以听大龙说一句，人既然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把那些逗乐的和大龙思考过的答案分享给你。我希望这些思考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正向的能量。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看到我了对不对？看到了之后呢，您就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套路，回复两个字套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型的套路，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和受骗，尤其是特别喜欢养宠物的，这个套路大家必须知道。比如说记者调查宠物免费领，它到底有怎样的陷阱。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跟养宠物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只需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记者暗访了免费养宠物的陷阱。免费养宠物需要签两年店内的猫粮，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宿迁，记者走访了商场的一家宠物免费领的店铺，这店员就说啊，猫确实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消费者需要签订24个月的合同，每月必须在店内购买指定的猫粮和狗粮，而费用呢，按照品种不同，有200到500不等。那店铺呢，包含了这个疫苗啊，包两年的体内和体外的驱虫啊。如果猫咪在两年内发生了重大的疾病死掉了，也会赔同样价位的猫。那么，宠物在领养阶段意外死亡，顾客还需要支付所选的宠物市价一半的价钱，在店内重新领养一只。那么店内啊，除了猫粮狗粮之外，均是自主品牌，那么在各大电商也发现这些品类的价格高于其他品类。看完之后都是套路。

0: 我们是猫，这不就是变相售卖吗？说的那么高尚，还免费领养、免费玩，在这儿消费，那不比买猫买狗还贵呀？所以我真的建议啊，这样的行业规范需要建立，而且建立宠物领养的合同范本，明确商家的义务有哪些，我们买家的义务有哪些，也要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那些虚假宣传和绑定销售。消费者应该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合同，保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证据。所以这种啊免费领的模式本质就是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消费者一定要警惕免费低价这背后的长期陷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回复套路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说说啊，未来的人形机器人有望能够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真的吗？咱们来看看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就有这个人大代表提议哈，人形机器人能够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那未来呢，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他们迫切需要有精神上的交流。那么业内人士就说哈，我们预设的人形机器人在未来是能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未来呢，一台机器或许是只需要一台手机的钱，所以大家就能够又便宜而且又能。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新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曾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曾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2277723。
1: 22771223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8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1: 阿美阿美，即使搬家

0: 我是否有希望？阿美，
1: 阿美，
2: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123 22771223
1: 22771223 22771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6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6首歌曲王菲占了3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3首歌就应该翻唱。

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

0: 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
1: 海鲜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最近呢是紫外线强度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尽量呢是避开午后温度呢进行户外活动，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

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他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她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我们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我们只能尝试一种人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光鲜亮丽，或者充满神奇奇幻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当一个旁观者。我们时常想去尝试一下别人的生活，但是当你没有尝试过别人的人生，请千万别对别人说不。今晚的文章来自夏曦，自己没尝试过的人生，不要对别人说不行。总有一些人喜欢说风凉话，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人生还大言不惭地说别人不行。井底之蛙永远理解不了雄鹰，我说的对吗？在电影《乘风破浪》里的小马，每天拿着电脑研究程序，身边的人总说他不务正业，没有出息，劝他当电影放映员。最后，小马离开了小镇，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几年之后，当电脑普及人们的生活的时候，小马变成了马化腾。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不安现状，不喜欢安稳的生活，做着与时俱进的事情，不断地折腾生活。可能真正居高者都是孤独的，很少有人第一时间就理解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想法，只有自己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习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评价别人的人生，自己没有那么高的眼光去肆意地往别人身上泼冷水，对别人的努力发自内心的嘲笑，打击人家的梦想和热情，嘲讽别人的情感生活不会幸福。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很多的存在在你的生活里。如果你找了一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男朋友，他不能随便的带你吃一顿大餐，也不能给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人会说你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幸福。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他对你的好，他们不知道他对你有多么的好，不知道每天他对你有多体贴，不知道他有一个灵活的头脑，有一颗想要闯荡给你好生活的心。好的生活要一起创造才最珍贵。当你说你想创业，身边的人又说你看看有多少创业的年轻人在刚开始热情很高，后来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劝你别去折腾的生活， 有几千块钱的工资够生活就好了，你不可能成功的。不懂你的人不知道你说出创业的时候，为了这个梦想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多少个夜晚一个人趴在电脑前查资料，又花费了多久跑市场做调研。真正懂你的人不会随便地告诉你你会失败，也不会轻易地让你放弃梦想和爱人，会给你最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从你的处境和角度出发给你忠诚和祝福。人的一生每一条路其实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谁可以轻易地改变你的人生。如果马化腾当年随意地接受了别人的冷水和嘲讽，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腾讯。如果你随便地因为某一个人的嘲笑而放弃了梦想，就没有未来那颗闪闪发光的自己。别人没做到的人生不代表你也不行。一路走来，你要记得该记得的人，要记得雨天给你送伞的人，要记得在黑暗里给你点灯的人，记得迷茫时给你方向的人，记得失败时给你鼓励的人，记得深夜陪你畅聊的人。是这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的人生才有了更美好的过渡。关于一些冰水和不加思考的建议，就不要当真好了。你有你的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是多么的可悲。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你的幸福，除了失败的负能量，什么也给不了你，也并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只有你自己坚定自己想要的，那么你的人生失败与成功其实都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儿。永远不要因为一盆冷水就改变你的生活，也不要随便地往别人身上泼冷水。如果你不努力，别人泼你的冷水，那也是你活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9: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9: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9: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9: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9: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1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昨天晚上我公号大龙的睡前悄悄话里的留言板真的让我挺感动的。我看到一位叫做创客汽车的留言说，第一次听大龙讲故事大概是在2017年的某一天，离开学校的郑州晚公交车广播，具体记不清了，后来觉得很有对生活鼓励的意义，每天都会听，之后离开了郑州，断断续续好多年听不到了，后来在公众号里又搜到了，最近一年又拾起这个习惯，大龙的声音总是我睡前的优质兴奋剂，感谢。我的回复是还好还好，我还在坚持更新，还好还好，你还记得我。还有一位叫做小卷啊，他来自江苏留言说，大龙如果到南京来告诉我，咱们整一杯。还有一位叫做玄火的留言说，大龙加油，好多年了你还在坚持，越来越好。还有 LY 留言说，大龙老师说的太对了，一定要靠近能够激活你的人。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留言特别让我感动吗？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坚持被人看到了。现在打开公号的人越来越少，能够想起大龙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总有人记得曾经我的声音在某一个夜晚感动过他，所以他们还会回来找我。这样的找寻让我觉得我的坚持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此刻你还在坚持听到我，谢谢你的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对，你总能找到我。如果你愿意为我的坚持点个赞，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您的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在这纷繁喧嚣的城市中，声音的浪潮无休无止地拍打着我们的生活堤岸，而真正的智慧之光常常在那些宁静的角落里悄然闪烁。对于很多人而言，若能在三件事情上保持缄默，那无疑是内心强大与智慧非凡的有力佐证。首先第一，不评论他人的是非。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大量信息的涌入，真正有智慧的女人懂得在不议论是非上保持沉默，这是一种难得的修养，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身处一个充满八卦和是非的工作环境中，同事们经常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议论他人的长短，起初他也会参与其中，觉得这是一种融入集体的好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议论是非的行为不仅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反而

让他内心感觉到不安和愧疚。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同事们在背后议论一位即将晋升的女同事，言语当中充满了嫉妒和猜疑。他起初也跟着附和了几句，但是当他看到那位被议论的女同事默默努力工作的身影时，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自责。从那以后，他决定改变自己，每当同事们又开始议论是非时，他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借故离开。海明威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花上60年学会闭嘴。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言语是把双刃剑，能温暖人心，也能伤人于无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渴望被他人理解和认可。我们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对他人的生活、行为、选择品头论足，但我们可能因为一句无心的话，伤害他人的感情，破坏一段关系。我们也可能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卷入无端的是非之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古往今来，许多智者都懂得闭嘴的智慧。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强调君子应该谨慎地说话，敏捷地行动。学会安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流言止于智者，聪明的女人不在议论是非上保持沉默，远离不必要的麻烦和烦恼，从容不迫地看待这个世界，专注当下，全身心地投入正在做的工作和事情，宽容平静，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当我们学会保持安静，就拥有了一颗宁静的心，进而能够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去追求自己的梦，成为那个有智慧、有涵养的人。下一条，面对婚姻的变数，要沉得住气。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婚姻犹如一段充满未知的道路，可能充满了惊喜甜蜜，也可能会遭遇风浪和波折。在这充满变数的旅程中，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马伊琍为我们做出了独特的示范。女演员马伊琍与文章因为合作电视剧结缘，随后步入婚姻殿堂，并有了2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曾是娱乐圈中令人艳羡的夫妻，曾经在公众面前展示出了甜蜜恩爱的一面。然而在2014年，文章被爆出出轨的消息，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将他们的婚姻推向了风口浪尖。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各种指责和猜测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样的打击，马伊琍没有在公众面前崩溃大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指责文章，她选择了用一句且行且珍惜来回应，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克制。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马伊琍沉得住气，不被一时的困境所击败，她没有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哀怨和自怜之中，而是选择积极地面对生活。她继续投入到演艺事业中，凭借出色的角色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赞誉，同时她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为孩子营造了一个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马伊琍始终保持着一份尊严和从容，她没有被婚姻的挫折打败，而是在困境当中不断的成长和蜕变。马伊琍的婚姻是以和文章离婚成全自己而结束，和马伊琍选择不同的是关悦，但她能和丈夫走下去，继续着她的婚姻，安静的力量同样在发挥作用。佟大为和关悦的婚姻在仅仅2年

之后就出现了裂痕。由于佟大为工作繁忙，长期在外接戏，与关悦聚少离多，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减少，感情也因此出现了裂痕。加上外界的诱惑和压力，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危机。面对婚姻的关键时刻，关悦没有选择大吵大闹或者冲动行事，他反而是安静下来，冷静地审视这段婚姻当中存在的问题。关悦深知一味的抱怨和争吵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他把重心放在了反思婚姻中的问题和提升自己上。等到佟大为终于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想要回归家庭时，关悦也没有揪住过去的问题不放，而是用宽容和理解接纳了他。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耐心成功挽回了这段濒临破裂的感情。马伊琍和关悦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明白，婚姻中的变数并非是世界末日。当遭遇挫折时，我们可以选择在安静当中反思，思考这段关系中的得失，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安静让我们能够在喧嚣的世界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沉得住气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它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不轻易放弃，不随波逐流。在婚姻的道路上，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风雨如何，都要保持一份内心的安宁和坚定，这样即便遭遇挫折，我们也能在困境当中找到转机。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如同一艘船只，时而遭遇低谷的暗礁，时而沐浴成功的阳光。而在这两种极端的境遇当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保持安静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班昭出生于东汉的世家大族，自幼聪慧好学，精通文史。兄长班固著《汉书》，未尽而卒。班昭秉承父兄遗志，强忍悲痛，接过续写《汉书》的重任，最终完成这部史学巨著，此为他的巨大成功。但他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四处宣扬，而是安静谦逊，继续在学问的道路上默默耕耘。当时社会对女子的期待多局限于相夫教子，女子著书立说被视为离经叛道。班昭的《汉书》虽成就斐然，却受到了众多保守势力的质疑和批评。有人指责他不守妇道，有人贬低他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失败和压力，班昭没有气急败坏地与他们争执，而是安静地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向世人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用才华和德行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偏见。女性的安静力量贯通古今，在当代，杨澜这位备受尊敬的女性也曾用经历证明着这一点。在成为央视主持人时，她没有被荣誉冲昏了头脑，而是安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她说，万无一失意味着止步不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险采取冒险比平庸无奇的险值得。于是她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选择赴美深造。在美国求学期间，她遭遇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学业上也面临诸多的困难，但失败没有让他陷入自怨自艾，他安静地承受着压力，默默努力克服困难，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女人的安静并非软弱无力的表现，而是内心最大的真实反应，因为她们深知成功时安静能够让人显得更加珍贵，失败时安静能够寻找新的方向。

而在成功和失败时保持安静继续努力，更是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安静的女人如同静谧的湖水，看似波澜不惊，却有着深不可藏的力量源泉。她们以安静为底色，绘就出不简单的人生画卷。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愿每一个女人都能在这三件事情上保持安静，用安静的力量成就非凡人生，成为生活中真正不简单的存在，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你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最近天气呢紫外线强度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呢户外活动，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施工，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4和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是周三，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是小虎。嗯。
0: 哎呦，这两天我真的是睡不好，因为咱们在做这个北国昆虫生态展，
1: 还是累的，
0: 里面有好多花花草草和小虫子，
1: 嗯，
0: 累是一方面啊，就是可能这两天跟这个小动物小昆虫们打交道打多了，我晚上做梦老会梦见他们。
1: 哎，好吃吗？
0: 就可害怕了，熟了端上盘来了我不害怕，
1: 嗯，
0: 它生的活的我就特别害怕，我就心想，哎呦，真的是现在，嗯，可能也是环境好了哈，因为那天不是有一天牛正好就掉我身上了，就爬到我身上了。
1: 啊、我能想象任天老师是一个什么样
0: 的
1: 表情状态。
0: 真
1: 的
0: 可害怕，自从就是那一次之后，然后我最近一直在恐慌这些事情啊。
1: 嗯、
0: 你说，一方面吧，你感慨环境好了，慢慢的我们这个生态好起来了，
1: 嗯、
0: 对吧？另一方面，这些小动物、小昆虫真的是挺让人生畏的，就我个人还是挺害怕的。
1: 嗯。所以啊，就是没事多亲近亲近自然吧，
0: 嗯
1: 啊，对吧？亲近亲近自然，咱们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就是这个绿色呢，就是对，比如说对眼睛好啊，
0: 嗯，
1: 哎，对整个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好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应该是去亲近大自然的。但是我希望所有小动物它都关在那个盒子里面，
1: 哎、
0: 关在笼子里面，锁在箱子里面，让我去看。
1: 嗯，好残忍的。我你一说这个，你一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不得不佩服哈、啊，就是得亏我妈没去，
0: 嗯。
1: 就是我妈要是去的话，你有几个盒子她都能给你收起来。
0: 就是喜欢攒废品、
1: 哎、
0: 攒纸箱子。
1: 哎、对, 对 人家真的是啊，人家真的是就是出门回来你不捡俩瓶子算丢。
0: 嗯，你别说我那快递箱子我也有这习惯，我也要攒、
1: 哎、
0: 攒完之后哈，那家里还得开着我爱人的车就拉到门口的那个废品收费站、
1: 嗯嗯、
0: 因为人家现在不上小区。
1: 开着谁的车？等会儿。
0: 开着他的车呀。
1: 哦，开着张老师的车。
0: 对，他每次都在说我。
1: 你知道张老师那
0: 什么车都得那个给妈妈拉白菜、
1: 嗯、
0: 给媳妇儿拉快递箱子。
1: 你知道张老师那什么车吗？
0: 反正每次是掉的车里又是渣渣又是什么的。
1: 你知道他那车油耗多少吗？
0: 不是，我就想说我洗车的钱哈、啊、还不如那个比我卖废品的钱都多、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还好。以前呢，之前买房子的时候，我妈呢、
0: 嗯、
1: 一定要要求
0: 买小房，
1: 一定要要求我买个小房。我说为什么买小房我用不上、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多杂物啊。
0: 哎，我也不放自行车呀，我也没有摩托呀。
1: 对，我为什么呢？我妈说你不放纸壳子吗？
0: 啊，有道理有道理。
1: 哎，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绿色小习惯，因为大家呢，每个人都在践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周边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所以问问大家吧，您有哪些绿色习惯呢？比如说，
1: 剪纸壳子呀，
0: 剪纸壳子也算一个啊。去超市的时候自己带这个，
1: 比如说像我们、
0: 环保袋啊，
1: 对，比如说像我们颜良一样，每天走着上班啊，
0: 走对。
1: 对，天儿天儿
0: 减少排放，我们低碳出行等等都是您的绿色习惯、
1: 嗯、
0: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哈，包括像润田一样攒那个各种的袋子是吧。您有哪些绿色习惯，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目前的全市28个产业集群已建设66家共享工厂载体，较去年新增20家，累计服务企业4400余家，开放共享生产设备4000余台套，服务范围呢覆盖到装备制造、零食品加工，还有轻工纺织等多条特色产业链。
0: 近日，2026年河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及公益创业赛决赛落幕。经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圆桌会议答疑等环节的激烈角逐，由团市委推报的巨鹿县法院小鹿说法普法宣讲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志愿服务项目，从全省近百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大赛金奖。
1: 继续来关注盛夏时节，我市香都湖公园约2.4万平方米的荷塘进入了一个盛花期。那么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层层叠叠，微风吹过，清香袭人，吸引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
0: 邢台交警深挖查处两名改装电摩驾驶人，民警提醒私自改

0: 装电摩、路面炫技、网上传播危险驾驶视频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容易诱发交通事故，还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来关注从23号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多雨带呢西移北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
0: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开展汽车流量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日至8月31日，幼儿园呢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31日，9月1日开学；严禁学校缩短假期和提前开学。
1: 15-50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的绿色习惯有哪些低碳环保的绿色习惯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7:24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信息，看今儿谁最早啊。
0: 依然是我们的颜良。
1: 今
0: 儿青鱼晚了，风雨同路也晚了。颜良说，
1: 晨光可能终于调台了吧，不听以后不听917了，
0: 就限号呢。今天晨光偷偷溜进窗，把早安写在脸上啦，伸个懒腰推开窗，连风都带着新鲜劲儿。今天的打卡是和世界的第一次击掌，愿带着这份清爽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就早晨开车出门真的不用开空调。
1: 哎，是，这还真是，昨天晚上都不用开空调，开着窗户南北对头，过堂风一吹，哎呦，晚上你得盖一包被子。周三早安，生活朝起暮落，日子归于烟火流年，时光缓缓向前，愿这个所有烦恼都会慢慢释怀，守住健康，放平心境，常怀笑意，适度奔波，安稳从容度日，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所以文天老师，适度奔波，
0: 中午得午休一会儿，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好惨。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鹏鹏，107往内丘走的路上怎么堵车了？
1: 为什么堵
0: 车？感觉车很多呀。
1: 107，您现在在哪个路段哪儿堵车呀？哪儿堵？哦，嘿，是整个
0: 学校是吗？
1: 是整个春内桥。
0: 嗯，
1: 您看啊，咱们107往内丘走，过了这个立交桥，往下不是有这个春内桥吗？春内桥，然后呢往上面来。就是咱们的行横高速之前南向北是出现了压车，盲猜，哎呀，是不是事故？
0: 送孩子上学了，这也不至于啊，这周一也没那么堵。
1: 对，我在想是不是事故啊？
0: 有朋友从春林桥这儿过吗？
1: 高速口，高速口，
0: 哎，跟进一下，看看107这块啊，北边是什么情况？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因为昨天呢，中考算是结束了，落下帷幕了。今天很多的这个中学会返校，因为孩子们不是占用考场了嘛，所以今天返校。
1: 比如说十九中，
0: 对学校路段呢，家长车辆会稍多一点儿。十九中北校区。钢铁路沿线的公园西街这儿，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尤其是南向北，队尾呢已经到了全丹大街了，各位。
0: 对，就这一时间集中的送孩子，而且这儿还有小区的出入口，小区也有出车的一个打算嘛，所以说也会影响到咱们南北方向的车辆通行。大家赶时间的话，您可以尽量的来绕行，走走太行路，或者哪怕现在野金路，因为小学呢
1: 还不错，
0: 还没有到一个上学的比较集中的高峰期，野金路的路况还是可以的，
1: 没错，所以说各位，钢铁路上南北双方向，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如果您着急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分流绕行到太行路和冶金路来进行通行。
0: 是的，避开公园西街这个路段。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绿色习惯，比如说出行方面的呀，在生活就逛超市方面的，
1: 生活方面的，
0: 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0: 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是比较闷热的。前期西部山区多分散性阵雨雷雨，中后期高温持续升级，气温稳步攀升，最高温呢可达35到36度，体感还是比较燥热的，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雷雨的准备。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呢高温天气集中，紫外线强度较高，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作业，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另外呢，雷雨多发，一定要注意防范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
0: 早上好。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快来看路况，朋友们。
3: 哎，对对对对，
0: 钢铁路公园西街这块南北双方向往十九州还有科工大这个门前啊，都是车辆非常非常之多呀，建议大家绕行太行路或者是冶金路。
3: 哎，继续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107，在过了立交桥，那由南向北一直到了咱们行横高速口，行横高速准备进高速的这个匝道这儿，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小虎猜的还真不错哈，是因为发生了剐蹭事故。
0: 是的，鹏鹏说了，我过去了啊，有车蹭了，
3: 看
0: 见了。五五家也说了，107行横入口南向北这儿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压车会严重。
3: 所以说咱们今天往内丘去上班的，经常走107的那几个，对吧，暖呢，可乐呀，你们出门了吗？你们要这个时间，你要再不出门的话，可能今天有点来不及。
0: 也107这儿两起事故，都是大车的剐蹭。
3: 哎呦呵，
0: 那站的路应该还挺宽的，所以说造成了严重的压车。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想往内丘方向走的话，能避开107的就避开，您可以走实行公路。
3: 哎，
0: 现在呢还是比较畅通的。107这儿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因为这个轻车事故，咱也不太好预判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而且呢是有两起事故，建议大家赶时间的话，您绕行，有条件的朋友，您可以规划一个新的路线，就是走走实行公路什么的。
3: 哎，没错。各位提示各位啊，今天早上咱们就一直说这个事儿吧。如果您赶时间的话，现在呢107过了立交桥南向北，一直到了行横高速匝道口这儿，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贯穿了整个的春雷桥，各位。所以尤其是南向北往内丘方向去，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可以来选择绕行。当然如果您一脑袋扎进去了，就当我们俩没说了。哎呀，都是和大车发生过。
0: 小也在这个路段上，107行横高速口这儿左侧车道发生事故了。
3: 更具体了。
0: 可能您一会儿还能看见一起，我们这个
3: 两起呢。
0: 哎，对，朋友说了啊，也说了是两起事故。感谢大家的分享和提示。
3: 所以我们这个去内丘上班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起床出门了吗？限行尾号四和九啊。
0: 哎，我们一会儿每个时间段都来提醒一遍。梅老师也出门了，早安早安。
3: 早上好，梅老师。继续来关注，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钢铁路的话，如果您赶时间，建议大家可以分流到这个绕行太行路啊。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都是一样的。冶金路这个时间段也开始这个车流量增加起来了。
0: 对，于洪小学门前、育才小学门前车还比较多一点。

0: 趁着孩子们都在啊，跟孩子们来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想去北国商城七层看这个昆虫生态展，我们给大家呢来送一个亲子套票啊，这个只有咱们91期的听众朋友才有这个福利。您在我们的后台呢直接回复北国昆虫展，回复这五个字就行了。北国大家都知道吧，北国商城的那个北国昆虫展，回复这五个字别错啊，
1: 就那种昆虫，
0: 对，北国昆虫展，您回复之后呢，我们的后台会给您发送一条消息，您凭借这条消息和您的北国会员码，如果说您是北国会员的话，直接出示会员码就行了，如果不是会员，您就提前注册一下也挺方便的，掌上北国这个小程序，直接登录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授权一下您的手机号登录就行了哈。您同时是咱们北国的会员，也是咱们91期的听众，好，一大一小的这个参观门票我们就给您免了，您就去参观就行了，别人去还得掏钱呢，别人去在门口都得买票，回复北国昆虫展就行了。另外呢，我们的91期过暑假今年呢也在开始招募，现在呢是预售期哈，早鸟票100顶200，我们现在呢也是接受大家的报名和咨询，两条线路，一条呢是去宜昌武汉，一条呢是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
1: 这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
0: 毕县是小虎是代言人哈。小虎比较了解避险，
1: 对，
0: 去黄埔大学呀，
1: 黄埔大学
0: 呀，参观一下，
1: 然后完了之后还可以逛这个小蛮腰
0: 啊，还有岭南，
1: 岭南这个对，
0: 是吧？
1: 然后呢，
0: 还有在那儿做醒狮手工的这么一个活动，都挺丰富的啊，专门给咱们亲子家庭准备的。
1: 夜游珠江，
0: 特别好。然后我们的 A 线呢，就是登登武汉黄鹤楼，看看三峡大坝啊，看看这个大坝千古情，是吧？三峡千古情，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期”对您感兴趣的这个线路呢，您可以来发一下啊，或者是留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让工作人员添加给您，重点呢给您发送一下行程，每天的行程安排，包括团期，7月份、8月份都有团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互动。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的绿色习惯，无论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是日常当中，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期后台来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一会儿再说。可乐绕啊，
1: 吓我一跳啊，你这上来就点可乐的名字。我们上一时段还说呢，暖啦可乐呀，你们往内丘走的啊，赶紧来绕行。你看可乐从哪儿听说的呀？据说107春林桥下道行高速口这儿堵车了，有知道咋回事的不？我还没到，先问问。我们在路上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刚才上一时段已经重复反复强调式的播报了。因为这儿有两起事故，
0: 两起呢都是和大车发生的剐蹭事故。只不过现在呢啊，比刚才好一点。刚才呢这个压车的路段呢是在到了春雷桥下面是吧，现在呢已经是到了南边立交桥上面了。
1: 就过了地道桥了。
0: 所以这个各位往内丘去的，咱们可以来选择绕行，比如说绕行我们的实行公路，或者绕行其他地方啊，以确保不迟到不罚钱。好了，今天的限行尾号499，各位早安，我小虎。好，进入到正在节目当中。
1: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这一波提醒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导航一个全新的路段，尽量的避开我们107这块，因为习惯性的它可能会按您的一个驾驶习惯，您就往那儿走了，您重新导航一下，规划一下。
0: 哎，澎湖话是哇，小虎好治愈啊！
1: 人家说的是哇，是湖下啊，好治愈啊！
0: 啊，
1: 哪个字不认识啊？怎么上节目还不认字儿了呢？
0: 不是小虎，
1: 你说的是胡夏刚才的那首歌。
0: 恍惚了一下，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啊，我以为说哎小虎好治愈啊，我看错了。
1: 胡夏的声音确实是，你说他很有劲儿吗？但是也没有啊，他就是那种很温婉娓娓道来，但是给人力量。
0: 但是很有劲儿吗？
1: 他不是唱的像汪峰一样那种摇滚呐、或者很用力的那样去唱，但是就是给人一种力量感。
0: 小清新。
1: 挺喜欢听胡夏的歌，尤其是到了毕业季，胡夏哈、就畅想在每一个 BGM 里。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绿色习惯，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天空之城，我媳妇儿呢就是喜欢把家里边的灯都打开，去哪个房间拿东西都方便，我觉得费电，每次呢就在她后边各种关灯。
1: 对，我们家也是，只要我没回家哈，我晚点回家，我一进门我们家就跟过年一样
0: 啊，
1: 全屋的灯、衣帽间的灯都给你开着、
0: 可以想象到
1: 就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亮着。怎么咱家过年呢？我每次一回来就是这种感觉，咱家要过年啊。
0: 哎，真是，我还有一个，我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习惯，我自认为就是挺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你看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睡觉之前这手机插床头来充电呢、或者办公的时候电脑电源在这个插板上插着呀、好了，办完工之后我会把这个电源先拔掉。
1: 哎，
0: 然后出门之前，就是我们家啊，除了关灯，我还关什么呢？我会把这个床头的这个充电器
1: 拔掉。哎，真的是好习惯。
0: 哎，我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挺怕这件事的、经常从这个新闻上来看到，就是谁哪个地方失火了。失火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追溯是因为这个充电器没有
1: 拔。在床头插着吗？还真是，
0: 我就觉得这个挺恐怖的，你知道吧？
1: 有这种隐患。所以我们家装修的时候也特别加了一个功能，叫离家模式。就在门口，你出门的时候啊，就一键就把所有的电啊什么都断掉了，对，灯啊什么电啊全部都关了。我觉得还是挺懒人模式的啊。
0: 那冰箱里的东西不都
1: 是另外的？冰箱是自己的电好吗？自己的闸。没开过闸呀。
0: 冰箱自己干活，挣电费给自己交、自己的电。
1: 自己的
0: 黄宏黄老师吧，
1: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0: 种啥都长人民币。
1: 那冰箱不工作哪能行啊？
0: 娜娜，
1: 又一次听广播躲过堵车，感谢。
0: 甭客气。
1: 希望像娜娜这样的朋友多一点
0: 、
1: 听到我们的提醒，大家就避开107这个路段。
0: 因为现在107呢压车的路段呢又长了一点点，又长了一点点。
1: 对，到了上班的高峰期了，因为这儿有两起和大车的剐蹭事故，建议大家来绕行，尤其是南向北的朋友。另外，娜娜问到了广州长隆线路的旅行，
0: 选 B 线。
1: 稍等啊，您可以把您的微信号留下，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回复他的微信号，您添加一下，一会儿工作人员放广告的时候会回复你的。
0: 这为什么要等工作人员放广告的时候呢？
1: 因为不放广告的时候工作人员在这儿给你们叭叭呢。
0: 因为工作人员也是我们。

0: 来吧，朋友们，你们都有哪些绿色习惯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1: 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今天限行尾号四和九，另外一个事儿呢是107南向北，从立交桥一直到了行横高速上高速的匝道口是出现了整段的压车，各位赶时间绕行，早安，我小虎。啊，这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0: 趁着孩子们上学啊，还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的北国昆虫生态展，给大家准备了一大一小的免费参观套票，别人都是掏钱的哈，咱们听友免费，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北国昆虫展，我们这个门票自动发到您的这个短信上了，发到您后台了，不是短信，是发到您的公众号后台了，您到那儿出示，给我们的验票小姐姐出示这个给您发的消息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917过暑假，一个是武汉县，一个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县，大家对哪个线路感兴趣，想要看具体的行程，后台留言或者是留下您的微信。
1: 同样要提醒大家，是我们的龙岗大街和107交叉口南向北和西向东是出现的压车，以及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压车严重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都是压车严重，所以各位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路段太行路，不建议大家绕这个冶金路啊，因为冶金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了。
0: 是的，玉红小学门前还是车流量比较集中，包括育才小学北向南车也比较多。首进路呢是在中兴路小学门前位置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呢全南大街跟兴达路这块行知小学门前也是出现了一段压车，学校附近的路段啊，建议大家呢能避让的就避让，在这儿走的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保持车速和车距。
1: 所以各位提示到这儿了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大玲，早上好，打个卡来了，大玲
0: 好久不见了。
1: 盛夏光年，虎子你真逗啊，不干扰了。
0: 他哪句话逗你开心了？让他多说两遍。
1: 对的，
0: 让你今天也要开心工作。
1: 暖，人间小虎早上好，今天市里有点公事儿。还没往107走，躲过了大堵车。田儿，中午把娃送你家，你给孩子画个妆胸部，一个人画，俩也是画，你水平那么好。哟呵，
0: 下午是什么活动啊？
1: 都学会
0: 又要演课本剧呢。
1: 你看咱们暖都学会道德绑架，都学会互相帮助了。
0: 哎，这资源使得真好。
1: 哎，你看你
0: 咬我一下子。
1: 你看你一说田儿，你画的那么好啊，一个也是画，两个也是画。
0: 咱这人就是不经夸。
1: 行，
0: 不过人暖家姑娘特白，跟我们家闺女打了粉底液一样。
1: 我听你说，
0: 所以我跟你说，画没画暖都看不出来，因为本来人家那小脸儿就又白又细的。对，
1: 那咱家姑娘是，
0: 别说了，别提这事儿。
1: 来，可乐，我们家呢也是。

0: 只要我老公孩子在家呢，就是所有的灯都得打开，我就是跟着屁股后边关灯。
1: 嗯，
0: 再有就是孩子的这个作业纸、打印纸重复利用，
1: 这点倒是。
0: 我问路况那会儿刚出门，我弟7:20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堵了的，我心想这还没出门应该没事吧，哪知道两起事故。所以你往这儿去了吗？
1: 嗯，
0: 可乐说了，龙岗大街107灯底下有一个车坏了，
1: 你看见没？弟弟打电话了，然后我们也给你说了，绕行绕行不行，
0: 嗯，
1: 可乐就得勇闯107，
0: 就得往这过，
1: 我就得去看看，
0: 我就得看看堵成什么样。
1: 哎，这有事故，
0: 哎，
1: 啊，还有信号灯的事呢，我得看看去。
0: 哎，我这是新能源车，没事也不费油，开着空调照样使，
1: 嗯，
0: 我就得去看看。领导说的话，
1: 嗯，
0: 我就说了，我没有听过917。对吧，我迟到了，我没有听过，
1: 哎，谁也没有提醒我，我哪知道这儿堵车了呀，
0: 嗯，
1: 我弟也没给我打电话，
0: 对，
1: 我路上俩主播也没告诉我这儿
0: 路上，我压根不听广播。我都听得蓝牙。
1: 我特别感谢可乐哈，我得去看看怎么个时候，随时跟917得汇报一下现在的路况。
0: 硬气。
1: 欢迎大家继续在917我看新917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